ꯍꯥꯏꯔꯤꯕ ꯗꯦꯜꯂꯤꯗ ꯑꯉꯥꯡꯕꯒꯤ ꯃꯔꯥ ꯑꯁꯤ ꯇꯩꯐꯝ ꯆꯥꯗꯕꯗ ꯇꯩꯔꯕꯗꯤ ꯃꯤꯁꯛ ꯑꯗꯨ ꯁꯤꯕ ꯐꯥꯎꯕ ꯌꯥꯏ꯫ ꯀꯅꯥꯒꯨꯝꯕ ꯃꯤ ꯑꯃꯅ ꯇꯤꯜ ꯍꯤꯗꯥꯛ ꯑꯉꯥꯡꯕ ꯑꯁꯤ ꯍꯤꯗꯥꯛ ꯑꯣꯏꯅ ꯀꯥꯟꯅꯩ ꯍꯥꯏꯗꯨꯅ ꯃꯁꯥ ꯋꯥꯏ ꯁꯪꯗꯕ ꯅꯨꯄꯤ ꯄ꯭ꯔꯦꯛꯅꯦꯟ ꯋꯨꯃꯦꯟ ꯑꯃꯒꯤ ꯌꯨꯝꯗ ꯊꯝꯂꯕꯗꯤ ꯑꯉꯥꯡ ꯂꯥꯏꯌꯦꯡ ꯆꯠꯀꯜꯂꯤ꯫

ꯃꯩꯍꯧꯔꯣꯜꯗꯒꯤ ꯍꯧꯅ ꯇꯤꯜ ꯍꯤꯗꯥꯛ ꯄꯥꯝꯕꯤ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ꯑꯌꯨꯔꯚꯦꯗꯤꯛ ꯍꯤꯗꯥꯛ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ꯛꯂꯤ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ꯁꯤꯡ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ꯁꯤꯗ ꯍꯤꯗꯥꯛꯀꯤ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ꯅ ꯂꯩꯇꯦꯡ ꯑꯣꯏꯗꯨ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ꯗꯣꯝꯒꯤꯗꯃꯛ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ꯃꯅꯣꯍꯔ ꯃꯌꯨꯝ ꯃꯦꯝ ꯇꯣꯝꯕꯤ ꯗꯦꯕꯤꯗꯒꯤ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ꯁꯨꯅꯤꯜ ꯀꯨꯃꯥꯔ ꯅꯥꯎꯔꯦꯝ.

0: ꯆ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ꯖꯕ ꯁꯩꯔꯦꯡ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ꯅꯤ ꯍꯥꯏꯅ ꯂꯧꯅꯩ ꯃꯁꯤ ꯀꯥꯎꯕ ꯌꯥꯗꯦꯀꯣ ꯒꯤꯠ ꯒꯣꯕꯤꯟꯗ ꯍꯥꯏꯕꯅꯤꯀꯣ ꯑꯗꯨꯒꯅꯦ ꯃꯇꯝꯁꯤꯗ ꯈꯥ ꯚꯥꯔꯠꯇ ꯁꯪꯁꯀ꯭ꯔꯤꯠ ꯁꯥꯍꯤꯇ꯭ꯌꯅ ꯃꯄꯥꯡꯒꯜ ꯌꯥꯝ ꯀꯟꯅ ꯆꯪꯁꯤꯜꯂꯛꯏ ꯑꯗꯨꯒ ꯃꯇꯝꯁꯤꯗ ꯊꯣꯛꯂꯛꯈꯤꯕ ꯈ꯭ꯋꯥꯏꯗꯒꯤ ꯐꯥꯎꯈꯤꯕ ꯂꯥꯏꯔꯤꯛꯇꯤꯅꯦ ꯁꯪꯀꯔꯥꯅꯥꯅ ꯏꯕ ꯋꯥꯉꯨꯂꯣꯟꯒꯤ ꯀꯃꯦꯟꯇꯔꯤꯁꯤꯡꯅꯤ ꯑꯇꯣꯞꯄ ꯑꯐꯥꯎꯕ ꯁꯪꯁꯀ꯭ꯔꯤꯠꯀꯤ ꯂꯥꯏꯔꯤꯛ ꯑꯃꯗꯤ ꯕꯤꯍꯥꯅꯥꯒꯤ ꯕꯤꯀ꯭ꯔꯃꯥꯟꯀ ꯗꯦꯕ ꯆꯔꯤꯇ ꯈꯪꯒꯗ꯭ꯔꯥ ꯍꯥꯏꯔꯤꯕ ꯕꯤꯖꯌꯥꯅꯥꯒꯔ ꯀꯤꯡꯗꯝꯒꯤ ꯆꯂꯨꯀ꯭ꯌ ꯅꯤꯡꯊꯧ ꯕꯤꯀ꯭ꯔꯃꯥꯗꯤꯇ꯭ꯌ ꯃꯔꯤꯁꯨꯕꯒꯤ ꯄꯨꯟꯁꯤ ꯋꯥꯔꯤ ꯑꯁꯤꯅꯤ ꯑꯁꯨꯝꯅ ꯁꯪꯁꯀ꯭ꯔꯤꯠ ꯁꯥꯍꯤꯇ꯭ꯌꯅ ꯃꯄꯥꯟ ꯃꯔꯥ ꯇꯥꯅ ꯆꯥꯎꯈꯠꯈꯤ ꯀꯣ ꯍꯣꯏ ꯑꯗꯨꯒ ꯃꯊꯪꯗ ꯄꯥꯔꯁꯤꯌꯥꯟ ꯂꯣꯜ ꯑꯁꯤꯅꯤꯀꯣ ꯗꯦꯜꯂꯤꯗ ꯁꯨꯜꯇꯥꯟꯁꯤꯡꯅ ꯄꯥꯟꯕ ꯃꯇꯝꯁꯤꯗ ꯄꯥꯔꯁꯤꯌꯥꯟ ꯂꯣꯜ ꯑꯁꯤ ꯀꯣꯅꯨꯡꯒꯤ ꯂꯣꯜ ꯑꯣꯏꯅ ꯆꯠꯅꯔꯝꯃꯤ ꯑꯗꯨꯅ ꯄꯥꯔꯁꯤꯌꯥꯟ ꯂꯣꯜꯁꯤ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ꯂꯣꯜꯗ ꯆꯪꯁꯤꯜꯂꯒ ꯂꯩꯔꯤ ꯈꯪꯒꯗ꯭ꯔꯥ ꯍꯥꯏꯁꯦ ꯑꯔꯤꯕ ꯃꯇꯝꯗ ꯚꯥꯔꯠꯇ ꯏꯇꯤꯍꯥꯁ ꯏꯕꯁꯤ ꯀꯌꯥ ꯇꯧꯅꯔꯝꯗꯦ ꯑꯗꯨ ꯇꯔꯀꯤꯁꯤꯡꯅ ꯏꯇꯤꯍꯥꯁ ꯏꯕꯒꯤ ꯂꯝꯁꯤꯗ ꯆꯥꯎꯅ ꯈꯨꯗꯣꯜ ꯇꯝꯃꯤ ꯃꯈꯣꯏꯅ ꯄꯥꯔꯁꯤꯌꯥꯟꯒ ꯑꯥꯔꯕꯀ ꯂꯣꯜ ꯑꯅꯤꯁꯤꯗ ꯄꯔꯝ ꯅꯥꯏꯅ ꯗꯦꯜꯂꯤꯒꯤ ꯁꯨꯜꯇꯥꯟꯁꯤꯡꯗꯒꯤ ꯍꯧꯔꯒ ꯈꯥꯜꯖꯤ ꯑꯃꯗꯤ ꯇꯨꯒꯂꯛ ꯐꯥꯎꯕ ꯌꯥꯎꯅ ꯚꯥꯔꯠꯀꯤ ꯏꯇꯤꯍꯥꯁ ꯏꯈꯤ ꯀꯣ ꯃꯇꯝ ꯑꯁꯤꯗ ꯂꯩꯈꯤꯕ ꯈ꯭ꯋꯥꯏꯗꯒꯤ ꯑꯐꯥꯎꯕ ꯁꯥꯍꯤꯇ꯭ꯌꯒꯤ ꯃꯤꯁꯛ ꯑꯃꯗꯤ ꯑꯥꯃꯤꯔ ꯈꯨꯁꯔꯣ ꯅꯣꯏꯕꯨ ꯑꯥꯃꯤꯔ ꯈꯨꯁꯔꯣ ꯍꯥꯏꯕꯁꯤ ꯃꯃꯤꯡ ꯇꯥꯈ꯭ꯔꯕ꯭ꯔꯣ ꯑꯣꯖꯥ ꯍꯥꯏꯒꯦ ꯑꯥꯃꯤꯔ ꯈꯨꯁꯔꯣ ꯍꯥꯏꯕꯁꯦ ꯀꯕꯤꯅꯤ ꯏꯇꯤꯍꯥꯁ ꯏꯕꯅꯤ ꯃꯤꯁꯇꯤꯛꯅꯤ ꯑꯗꯨꯒ ꯃ꯭ꯌꯨꯖꯤꯛ ꯀꯝꯄꯣꯖꯔ ꯑꯃꯁꯨꯅꯤꯀꯣ ꯃꯍꯥꯛꯅ ꯑꯥꯁꯤꯀꯥ ꯅꯨꯍ ꯁꯤꯐꯤꯍꯔ ꯀꯨꯔꯥꯅꯥꯜ ꯁꯥꯗꯥꯌꯟ ꯈꯥꯖ꯭ꯌꯥꯟ ꯎꯜ ꯐꯨꯠꯇꯨꯍ ꯀꯣ ꯑꯗꯨꯒ ꯑꯇꯩ ꯁꯩꯔꯦꯡ ꯀꯌꯥꯃꯔꯨꯝ ꯏꯔꯝꯃꯤ ꯃꯍꯥꯛꯇ ꯅꯠꯇꯅ ꯄꯥꯔꯁꯤꯌꯥꯟ ꯂꯣꯜꯗ ꯏꯕ ꯑꯇꯩꯁꯨ ꯂꯩ ꯈꯨꯗꯝ ꯑꯣꯏꯅ ꯑꯕꯗꯨꯜ ꯐꯖꯜꯅ ꯑꯥꯏꯟ ꯏ ꯑꯛꯕꯔꯤ ꯑꯃꯗꯤ ꯑꯛꯕꯔꯅꯃꯥ ꯍꯥꯏꯕꯁꯤ ꯏꯔꯝꯃꯤ ꯑꯥꯏꯟ ꯏ ꯑꯛꯕꯔꯤ ꯍꯥꯏꯕꯁꯤ ꯚꯥꯔꯠꯀꯤ ꯅꯥꯠ ꯆꯠꯅꯕꯤ ꯆꯛꯆꯥ ꯌꯨꯊꯛ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ꯜ ꯐꯤꯂꯣꯖꯣꯐꯤ ꯑꯃꯗꯤ ꯁꯦꯟꯃꯤꯠꯂꯣꯟꯅꯆꯤꯡꯕ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ꯒ ꯊꯥꯗꯣꯛꯅꯕ ꯌꯥꯗ꯭ꯔꯕ ꯃꯆꯜꯁꯤꯡꯒꯤ ꯑꯀꯨꯞꯄ ꯀꯌꯥ ꯏꯀꯣ ꯑꯗꯨꯒꯅꯤ ꯑꯉꯥꯡꯁ ꯑꯕꯗꯨꯜ ꯐꯖꯜꯒꯤ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ꯏꯕ ꯐꯥꯏꯖ ꯍꯥꯏꯕꯁꯤꯁꯨ ꯄꯥꯔꯁꯤꯌꯥꯟ ꯂꯣꯜꯒꯤ ꯑꯐꯥꯎꯕ ꯀꯕꯤꯅꯤ ꯑꯗꯨꯒ ꯃꯍꯥꯛꯅ ꯁꯪꯁꯀ꯭ꯔꯤꯠꯀꯤ ꯂꯥꯏꯔꯤꯛ ꯀꯌꯥ ꯄꯥꯔꯁꯤꯌꯥꯟ ꯂꯣꯜꯗ ꯍꯟꯗꯣꯛꯂꯝꯃꯤꯀꯣ ꯅꯤꯡꯁꯤꯡꯒꯗ꯭ꯔꯥ ꯑꯩꯅ ꯍꯥꯏꯔꯤꯁꯦ
1: ꯅꯤꯡꯁꯤꯡꯖꯒꯅꯤ ꯑꯣꯖꯥ
0: ꯒꯨꯗ ꯃꯣꯒꯣꯜꯁꯤꯡꯅ ꯄꯥ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ꯒꯤ ꯑꯥꯔꯀꯤꯇꯦꯛꯆꯔꯒ ꯑꯥꯔꯠꯀꯗ ꯅꯠꯇꯅ ꯁꯥꯍꯤꯇ꯭ꯌꯒꯤ ꯂꯝꯗꯁꯨ ꯌꯥꯝ ꯆꯥꯎꯈꯠꯂꯝꯃꯤ ꯕꯥꯕꯔ ꯃꯁꯥꯃꯛ ꯇꯔꯀꯤꯁ ꯁꯩꯔꯦꯡꯒꯤ ꯈꯨꯠꯃꯥꯕꯅꯤ ꯀꯣ ꯑꯗꯨꯒ ꯇꯔꯀꯤꯁ ꯂꯣꯜꯗ ꯃꯁꯥꯒꯤ ꯄꯨꯟꯁꯤ ꯋꯥꯔꯤ ꯕꯥꯕꯔ ꯅꯃꯥ ꯍꯥꯏꯕꯁꯦ ꯁꯤꯁꯨ ꯏꯔꯝꯃꯤ ꯀꯣꯟꯅ ꯄꯥꯔꯁꯤꯌꯥꯟ ꯂꯣꯜꯗ ꯍꯟꯗꯣꯛꯈꯤ ꯍꯨꯃꯥꯌꯨꯟꯒꯤ ꯃꯆꯥꯅꯨꯄꯤ ꯒꯨꯜꯕꯗꯟ ꯕꯦꯒꯝꯁꯨ ꯍꯨꯃꯥꯌꯨꯟ ꯅꯃꯥ ꯍꯥꯏꯕꯁꯤ ꯏꯔꯝꯃꯤ ꯖꯍꯥꯡꯒꯤꯔꯁꯨ ꯃꯁꯥꯒꯤ ꯄꯨꯟꯁꯤ ꯋꯥꯔꯤ ꯇꯨꯖꯨꯛ ꯏ ꯖꯍꯥꯡꯒꯤꯔ ꯍꯥꯏꯕꯁꯤ ꯏꯔꯝꯃꯤ ꯀꯣ ꯑꯗꯨꯒꯅꯦ ꯑꯛꯕꯔꯅ ꯄꯥ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ꯍꯤꯟꯗꯤ ꯁꯥꯍꯤꯇ꯭ꯌꯁꯨ ꯌꯥꯝ ꯆꯥꯎꯈꯠꯂꯦ ꯇꯨꯜꯁꯤꯗꯥꯁ ꯑꯃꯗꯤ ꯀꯦꯁꯕ ꯗꯥꯁ ꯍꯥꯏꯕꯁꯤꯡ ꯑꯁꯦ ꯑꯐꯥꯎꯕ ꯀꯕꯤꯁꯤꯡꯅꯤ ꯀꯣ
2: ꯑꯣꯖꯥ ꯈꯥ ꯚꯥꯔꯠꯇꯗꯤ ꯂꯩꯇꯕ꯭ꯔꯥ
0: ꯂꯩ ꯃꯌꯥꯏ ꯆꯟꯕ ꯃꯇꯝꯗ ꯗ꯭ꯔꯥꯕꯤꯗ꯭ꯌꯥꯟ ꯂꯣꯜꯁꯤꯡ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ꯎꯏ ꯅ꯭ꯔꯤꯄꯥꯇꯨꯡꯒ ꯍꯥꯏꯕꯁꯤꯅ ꯀꯥꯅꯔ ꯂꯣꯜꯗ ꯀꯕꯤꯔꯥꯖ ꯃꯥꯔꯒ ꯍꯥꯏꯕ ꯑꯐꯥꯎꯕ ꯁꯩꯔꯦꯡ ꯀꯌꯥ ꯏꯔꯝꯃꯤ ꯆꯍꯤꯆꯥ ꯈꯔꯗꯤꯅꯦ ꯀꯥꯅꯔꯥ ꯁꯥꯍꯤꯇ꯭ꯌ ꯑꯁꯤ ꯖꯦꯟ ꯙꯔꯃꯅ ꯆꯥꯎꯅ ꯏꯊꯤꯜ ꯄꯤꯔꯝꯃꯤ ꯑꯗꯨꯅ ꯄꯝꯄ ꯍꯥꯏꯕꯁꯤꯅ ꯖꯦꯟꯒꯤ ꯑꯍꯥꯟꯕ ꯇꯤꯔꯊꯥꯡꯀꯒꯤ ꯃꯔꯝꯗ ꯑꯥꯗꯤ ꯄꯨꯔꯥꯅ ꯍꯥꯏꯕꯁꯤꯒ ꯕꯤꯀ꯭ꯔꯃꯥꯖꯅ ꯕꯤꯖꯌꯥ ꯍꯥꯏꯕ ꯃꯍꯥꯚꯥꯔꯠꯀꯤ ꯋꯥꯔꯤ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ꯑꯁꯤꯒ ꯏꯔꯝꯃꯤꯀꯣ ꯑꯗꯨꯒ ꯄꯣꯟꯅ ꯍꯥꯏꯕꯁꯤꯅ ꯁꯥꯟꯇꯤ ꯄꯨꯔꯥꯅ ꯍꯥꯏꯕ 16 ꯁꯨꯕ ꯇꯤꯔꯊꯥꯡꯀꯒꯤ ꯏꯇꯤꯍꯥꯁ ꯏꯔꯝꯃꯤ ꯔꯥꯅꯥ ꯍꯥꯏꯕꯁꯤꯁꯨ ꯄꯝꯄ ꯄꯣꯅꯥ ꯍꯥꯏꯕ ꯑꯅꯤꯁꯤꯒꯤ ꯇꯨꯡꯊ ꯃꯥꯡꯊꯥꯗ ꯂꯥꯛꯄ ꯑꯏꯕꯅꯤ ꯃꯈꯣꯏ ꯑꯍꯨꯝꯁꯦ ꯑꯉꯟꯕ ꯀꯥꯅꯔꯥ ꯁꯥꯍꯤꯇ꯭ꯌꯒꯤ ꯃꯅꯤ ꯑꯍꯨꯝꯅꯤ ꯍꯥꯏꯅ ꯂꯧꯅꯔꯤꯕꯅꯤꯀꯣ ꯀꯥꯎꯒꯅꯨꯀꯣ ꯑꯩ ꯍꯥꯏꯔꯤꯁꯦ ꯌꯥꯝ ꯐꯔꯦ ꯃꯁꯤꯒꯤ ꯃꯈꯥꯗꯤ ꯈꯥ ꯚꯥꯔꯠꯀꯤ ꯑꯇꯣꯞꯄ ꯂꯣꯜ ꯑꯍꯨꯝ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ꯍꯥꯏꯒꯦ ꯑꯣꯖꯥꯀꯣ
3: ꯍꯥꯏꯕꯤꯌꯣ ꯑꯣꯖꯥ
0: ꯀꯥꯃꯕꯟꯅ ꯇꯥꯃꯤꯜꯗ ꯔꯃꯥꯌꯟ ꯏꯔꯝꯃꯤ ꯃꯍꯥꯛꯅ ꯔꯃꯥꯌꯟ ꯂꯦꯡ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ꯇꯥꯃꯤꯜꯒꯤ ꯑꯇꯩ ꯀꯕꯤꯁꯤꯡꯅ ꯂꯥꯏꯁꯣꯜ ꯇꯤꯡꯁꯣꯜ ꯀꯌꯥ ꯑꯃꯁꯨ ꯁꯦꯝ ꯁꯥꯕ ꯃꯇꯝꯅꯤ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ꯇꯦꯂꯤꯒꯨꯗ ꯔꯃꯥꯌꯟ ꯑꯃꯁꯨꯡ ꯃꯍꯥꯚꯥꯔꯠ ꯍꯟꯗꯣꯛꯄ ꯃꯇꯝ ꯑꯣꯏꯈꯤꯀꯣ ꯙꯔꯃꯒꯤ ꯂꯥꯏꯔꯤꯛꯁꯤꯡꯗ ꯅꯠꯇꯅ ꯑꯇꯩ ꯈꯨꯏ ꯀꯌꯥꯁꯨ ꯊꯣꯛꯂꯛꯈꯤ ꯑꯗꯨꯅ ꯒ꯭ꯔꯥꯃꯥꯔ ꯁꯥꯏꯟꯁ ꯑꯃꯁꯨꯡ ꯑꯇꯩ ꯑꯏꯕ ꯀꯌꯥ ꯑꯃꯁꯨ ꯊꯣꯛꯂꯛꯈꯤ ꯕꯤꯖꯌꯥꯅꯥꯒꯔ ꯀꯤꯡꯗꯝꯒꯤ ꯅꯤꯡꯊꯧ ꯀ꯭ꯔꯤꯁꯅꯗꯦꯕꯔꯥꯌ ꯍꯥꯏꯕꯁꯤ ꯈꯨꯠꯀꯟ ꯄꯥꯡꯒꯟꯕ ꯅꯤꯡꯊꯧ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ꯇꯦꯂꯤꯒꯨ ꯑꯃꯁꯨꯡ ꯁꯪꯁꯀ꯭ꯔꯤꯠꯀꯤ ꯑꯐꯥꯎꯕ ꯑꯏꯕ ꯑꯃꯁꯨ ꯑꯣꯏꯔꯝꯃꯤ ꯃꯍꯥꯛꯅ ꯏꯔꯝꯕ ꯃꯃꯤꯡ ꯆꯠꯄ ꯂꯥꯏꯔꯤꯛꯇꯤ ꯕꯤꯁꯅꯨ ꯆꯤꯇ꯭ꯌ ꯍꯥꯏꯕꯁꯤꯅꯤ ꯀꯣ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ꯃꯂꯌꯥꯂꯝ ꯁꯥꯍꯤꯇ꯭ꯌꯁꯨ 12 ꯁꯨꯕ ꯆꯍꯤꯆꯥꯗꯗꯤ ꯃꯁꯛ ꯊꯣꯛꯅ ꯍꯧꯒꯠꯂꯛꯂꯦ ꯚꯥꯁꯥ ꯀꯧꯇꯤꯂ꯭ꯌꯥꯝ ꯍꯥꯏꯕꯁꯦ 12 ꯁꯨꯕ ꯆꯍꯤꯆꯥꯒꯤ ꯃꯂꯌꯥꯂꯝꯒꯤ ꯑꯍꯥꯟꯕ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ꯁꯥꯍꯤꯇ꯭ꯌꯅꯤ ꯍꯥꯏꯅ ꯂꯧꯅꯩꯀꯣ ꯃꯔꯨꯑꯣꯏꯕꯅꯤꯀꯣ ꯑꯩꯅ ꯇꯥꯛꯏꯁꯦ ꯅꯤꯡꯁꯤꯡꯒꯅꯤꯀꯣ
2: ꯅꯤꯡꯁꯤꯡꯒꯅꯤ ꯑꯣꯖꯥ
0: ꯒꯨꯗ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ꯑꯉꯥꯡ ꯁꯥ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ꯄꯜꯂꯝꯒꯦꯀꯣ
2: ꯍꯥꯏꯕꯤꯌꯣ ꯑꯣꯖꯥ
0: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ꯁꯦ ꯆꯍꯤ 1000 ꯍꯦꯜꯂꯕꯁꯨ ꯃꯩꯗꯤꯉꯨ ꯆꯔꯥꯏꯔꯣꯡꯕ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ꯀꯤ ꯃꯇꯨꯡꯗ ꯄꯥꯜꯂꯛꯈꯤꯕ ꯅꯤꯡꯊꯧꯁꯤꯡꯒꯤ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ꯑꯑꯣꯟꯕ ꯂꯩꯈ꯭ꯔꯦ ꯃꯅꯤꯄꯨꯔꯗ ꯕꯩꯁꯅꯕꯤꯖꯝ ꯂꯧꯕ ꯃꯇꯝꯗꯒꯤ ꯕ꯭ꯔꯤꯇꯤꯁꯅ ꯂꯧꯁꯤꯟꯕ ꯃꯇꯝ ꯑꯁꯤꯕꯨ ꯆꯥꯎꯔꯥꯛꯅ ꯃꯌꯥꯏ ꯆꯟꯕ ꯃꯇꯝ ꯍꯥꯏꯅ ꯈꯪꯅꯩ ꯀꯣ ꯃꯌꯥꯏ ꯆꯟꯕ ꯃꯇꯝ ꯑꯁꯤꯒꯤ ꯄꯥꯝꯍꯩꯕꯅ ꯄꯥꯟꯕ ꯃꯇꯝꯁꯤꯗ ꯁꯛꯅꯥꯏꯔꯕ ꯀꯕꯤ ꯑꯃꯗꯤ ꯑꯏꯕ ꯈꯔ ꯊꯣꯛꯂꯛꯈꯤ ꯃꯈꯣꯏꯁꯤꯡꯗꯨꯗꯤ ꯑꯣꯖꯥ ꯍꯥꯏꯒꯦ ꯃꯨꯟꯅꯇꯥꯎꯀꯣ ꯑꯉꯣꯝ ꯒꯣꯄꯤ ꯂꯥꯏꯁ꯭ꯔꯝ ꯑꯔꯣꯏ ꯌꯨꯝꯅꯥꯝ ꯑꯇꯤꯕꯥꯔ ꯅꯨꯡꯒꯥꯡꯕꯝ ꯒꯣꯕꯤꯟꯗꯔꯥꯝ ꯍꯥꯏꯕꯁꯤꯡꯁꯦ ꯄꯟꯕ ꯌꯥꯏꯀꯣ ꯑꯉꯣꯝ ꯒꯣꯄꯤꯅ ꯀ꯭ꯔꯤꯇꯤꯕꯥꯁꯀꯤ ꯔꯃꯥꯌꯟ ꯑꯃꯁꯨꯡ ꯒꯪꯒꯥꯗꯥꯁꯀꯤ ꯃꯍꯥꯚꯥꯔꯠ ꯃꯤꯇꯩ ꯂꯣꯜꯗ ꯍꯟꯗꯣꯛꯂꯝꯃꯤ ꯑꯗꯨꯒ ꯌꯨꯝꯅꯥꯝ ꯑꯇꯤꯕꯥꯔꯅ ꯁꯝꯁꯣꯛ ꯅꯝꯕ ꯍꯥꯏꯕꯁꯤ ꯏꯔꯝꯃꯤ ꯃꯩꯗꯤꯉꯨ ꯆꯤꯡꯊꯪ ꯈꯣꯝꯕ ꯑꯃꯁꯨꯡ ꯂꯥꯕꯩꯅ꯭ꯌ ꯆꯟꯗ꯭ꯔꯒꯤ ꯃꯇꯝꯗ ꯂꯩꯔꯝꯕ ꯋꯥꯍꯦꯡꯕꯝ ꯃꯥꯙꯕ ꯔꯥꯝꯅ ꯂꯥꯡꯂꯣꯟ ꯃꯍꯥꯚꯥꯔꯠ ꯕꯤꯔꯥꯠ ꯄꯔꯕ ꯆꯤꯡꯊꯪ ꯈꯣꯝꯕ ꯒꯪꯒꯥ ꯆꯠꯄ ꯑꯃꯁꯨꯡ ꯁꯅꯥꯃꯅꯤꯛꯅꯆꯤꯡꯕꯁꯤꯡꯁꯤ ꯏꯔꯝꯃꯤ ꯃꯩꯗꯤꯉꯨ ꯆꯤꯡꯊꯪ ꯈꯣꯝꯕꯒꯤ ꯃꯆꯥ ꯑꯍꯜ ꯖꯨꯕꯔꯥꯖ ꯅꯕꯅꯟꯗꯁꯨ ꯅꯤꯡꯊꯧꯀꯣꯜꯒꯤ ꯃꯁꯛ ꯅꯥꯏꯕ ꯑꯏꯕ ꯑꯣꯏꯈꯤ ꯃꯍꯥꯛꯅ ꯔꯥꯝ ꯀ꯭ꯔꯤꯁꯅꯗꯥꯁꯀꯤ ꯕꯤꯔꯥꯠ ꯄꯔꯕ ꯍꯥꯏꯕꯁꯦ ꯃꯤꯇꯩ ꯂꯣꯜꯗ ꯕꯤꯔꯥꯠ ꯁꯥꯊꯨꯞ ꯂꯣꯟ ꯍꯥꯏꯗꯨꯅ ꯍꯟꯗꯣꯛꯂꯝꯃꯤꯀꯣ ꯇꯥꯔꯤꯕ꯭ꯔ ꯑꯩ ꯍꯥꯏꯁꯤꯕꯣ ꯑꯗꯨ ꯑꯣꯏꯔꯗꯤ ꯃꯅꯤꯄꯨꯔꯒꯤ ꯌꯥꯎꯅ ꯂꯝ ꯂꯝꯒꯤ ꯖꯒꯣꯏ ꯁꯦꯝ ꯁꯥꯔꯛꯄ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ꯔ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ꯀꯦꯀꯣ ꯃꯌꯥꯏ ꯆꯟꯕ ꯃꯇꯝ ꯑꯁꯤ ꯚꯥꯔꯠꯇ ꯀ꯭ꯂꯥꯁꯤꯀꯦꯜ ꯇ꯭ꯔꯦꯗꯤꯁꯟꯒꯤ ꯖꯒꯣꯏꯁꯤꯡꯁꯨ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 ꯑꯣꯏꯈꯤ ꯖꯒꯣꯏ ꯍꯥꯏꯕꯁꯦ ꯊꯃꯣꯏꯒꯤ ꯏꯊꯤꯜ ꯐꯣꯡꯗꯣꯛꯄ ꯋꯥꯔꯤ ꯑꯃ ꯂꯤ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ꯂꯥ ꯑꯃ ꯎꯠꯊꯣꯛꯅꯅꯕꯒꯤ ꯄꯥꯝꯕꯩ ꯑꯃꯅꯤ ꯍꯥꯏꯕ ꯌꯥꯏ ꯚꯥꯔꯠꯀꯤ ꯖꯒꯣꯏꯒꯤ ꯃꯑꯣꯡꯁꯤꯡꯁꯤ ꯂꯥꯏꯁꯪꯁꯤꯡꯒꯤ ꯑꯥꯔꯀꯤꯇꯦꯛꯆꯔꯗ ꯌꯥꯝ ꯊꯦꯡꯅꯒꯅꯤ ꯑꯗꯨꯒꯅꯦ ꯚꯒꯋꯥꯟ ꯁꯤꯕꯒꯤ ꯃꯨꯔꯇꯤꯅ ꯅꯇꯔꯥꯖꯒꯤ ꯃꯑꯣꯡꯗ ꯂꯩꯕ ꯑꯁꯤꯅ ꯚꯥꯔꯠꯀꯤ ꯃꯤꯌꯥꯝꯒꯤ ꯄꯨꯛꯅꯤꯡꯗ ꯖꯒꯣꯏꯅ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ꯏꯊꯤꯜ ꯄꯤꯕꯒꯦ ꯍꯥꯏꯕꯗꯣ ꯎꯠꯂꯤ ꯍꯧꯖꯤꯛ ꯍꯧꯖꯤꯛ ꯚꯥꯔꯠꯇ ꯖꯒꯣꯏꯒꯤ ꯁ꯭ꯇꯥꯏꯜ ꯈꯔ ꯀ꯭ꯂꯥꯁꯤꯀꯦꯜ ꯗꯥꯟꯁ ꯑꯣꯏꯅ ꯈꯪꯅꯩ ꯃꯈꯣꯏꯁꯤꯡ ꯑꯗꯨꯗꯤ ꯑꯣꯗꯤꯁꯤ ꯀꯥꯊꯀꯥꯂꯤ ꯚꯥꯔꯠ ꯅꯥꯇ꯭ꯌꯝ ꯀꯊꯛ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ꯍꯟꯗꯛꯇ ꯁꯛꯈꯪꯈꯤꯕ ꯑꯁꯥꯝꯒꯤ ꯖꯒꯣꯏ ꯁꯇ꯭ꯔꯤꯌꯥ ꯗꯥꯟꯁ ꯍꯥꯏꯕꯁꯤꯡ ꯑꯁꯤꯅꯤꯀꯣ ꯃꯁꯤ ꯀꯥꯎꯕ ꯌꯥꯗꯦꯀꯣ ꯑꯉꯥꯡꯁꯥ ꯖꯒꯣꯏꯁꯤꯡ ꯑꯁꯦ ꯂꯥꯏꯁꯪꯁꯤꯡꯗ ꯂꯥꯏꯃꯥꯡꯗ ꯁꯥꯕꯅꯤꯀꯣ ꯚꯥꯔꯠ ꯅꯥꯇ꯭ꯌꯝ ꯍꯥꯏꯕꯁꯤꯅ ꯇꯥꯃꯤꯜ ꯅꯥꯗꯨꯒꯤ ꯀꯥꯊꯛꯅ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ꯀꯊꯛꯀꯂꯤꯅ ꯀꯦꯔꯂꯥꯒꯤ ꯑꯣꯔꯤꯁꯤꯅ ꯑꯣꯔꯤꯁꯥꯒꯤ ꯃꯅꯤꯄꯨꯔꯒꯤ ꯔꯥꯁꯂꯤꯂꯥ ꯑꯗꯨꯒ ꯑꯁꯥꯝꯒꯤ ꯍꯧꯖꯤꯛꯇ ꯍꯥꯏꯈꯤꯕ ꯁꯇ꯭ꯔꯤꯌꯥ ꯗꯥꯟꯁꯀꯣ ꯍꯥꯏꯕꯁꯤꯡꯁꯤ ꯑꯗꯨꯒ ꯃꯌꯥꯏ ꯆꯟꯕ ꯃꯇꯝꯗꯗꯤꯅꯦ ꯏꯁꯩ ꯅꯣꯡꯃꯥꯏ ꯁꯪꯒꯤꯠ ꯍꯥꯏꯕꯁꯤꯁꯨ ꯚꯥꯔꯠꯇ ꯃꯁꯛ ꯊꯣꯛꯅ ꯂꯩꯔꯦ ꯀ꯭ꯂꯥꯁꯤꯀꯦꯜ ꯃ꯭ꯌꯨꯖꯤꯛ ꯍꯥꯏꯕꯁꯤ ꯀꯥꯅꯥꯔꯇꯤꯛ ꯑꯃꯁꯨꯡ ꯍꯤꯟꯗꯨꯁꯇꯥꯅꯤ ꯁꯪꯒꯤꯠ ꯑꯁꯤ ꯃꯇꯝꯗꯨꯗ ꯄꯥꯟꯈꯤꯕ ꯅꯤꯡꯊꯧꯁꯤꯡꯒꯤ ꯀꯣꯔꯠꯇ ꯌꯥꯝ ꯐꯖꯅ ꯂꯩꯔꯦꯀꯣ ꯈꯥ ꯚꯥꯔꯠꯇꯁꯨ ꯑꯋꯥꯡ ꯚꯥꯔꯠꯇꯁꯨ ꯃꯌꯥꯏ ꯆꯟꯕ ꯃꯇꯝ ꯑꯁꯦ ꯀ꯭ꯂꯥꯁꯤꯀꯦꯜ ꯃ꯭ꯌꯨꯖꯤ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ꯃꯇꯝꯅꯤꯀꯣ ꯃꯇꯝꯁꯤꯗ ꯐꯣꯛ ꯃ꯭ꯌꯨꯖꯤꯛꯀꯤ ꯈꯣꯡꯆꯠꯁꯨ ꯌꯥꯝ ꯐꯖꯅ ꯂꯩꯔꯦ ꯍꯥꯏꯅꯩ ꯑꯗꯨꯒ ꯑꯃꯨꯛ 14 ꯁꯨꯕ ꯆꯍꯤꯆꯥꯁꯤꯗꯗꯤ ꯂꯥꯏ ꯌꯦꯛꯄꯒꯤ ꯑꯥꯔꯠ ꯑꯁꯤꯁꯨ ꯌꯥꯝ ꯆꯥꯎꯈꯠꯂꯦ ꯍꯥꯏꯗꯅ ꯍꯥꯏꯅꯩ ꯏꯁꯂꯥꯃꯤꯛ ꯁ꯭ꯇꯥꯏꯜ ꯐꯣꯔꯁꯤꯌꯟ ꯑꯃꯗꯤ ꯃꯣꯒꯣꯜꯒꯤ ꯑꯥꯔꯠꯁꯤꯡꯁꯦ ꯌꯥꯝ ꯆꯥꯎꯈꯠꯂꯦ ꯑꯁꯤꯗ ꯅꯠꯇꯅ ꯗꯦꯀꯥꯟ ꯁ꯭ꯇꯥꯏꯜ ꯍꯥꯏꯕꯗꯤ ꯈꯥ ꯚꯥꯔꯠꯀꯤ ꯁ꯭ꯇꯥꯏꯜꯁꯨ ꯂꯥꯛꯂꯦ ꯀꯣ ꯑꯁꯤꯗ ꯅꯠꯇꯅ ꯍꯤꯃꯥꯆꯜ ꯄ꯭ꯔꯗꯦꯁꯀꯤ ꯑꯃꯁꯨꯡ ꯕꯪꯒꯥꯜꯒꯤ ꯑꯀꯟꯕ ꯕꯩꯁꯅꯕꯤꯖꯝꯒ ꯃꯔꯤ ꯂꯩꯅꯕ ꯀꯜꯆꯔ ꯏꯁꯩ ꯑꯃꯁꯨꯡ ꯂꯥꯏ ꯌꯦꯛꯄꯒꯤ ꯑꯥꯔꯠ ꯂꯣꯏꯅ ꯂꯩꯔꯦ ꯄꯨꯟꯅ ꯌꯦꯡꯕꯗ ꯃꯌꯥꯏ ꯆꯟꯕ ꯃꯇꯝꯁꯦ ꯂꯝ ꯂꯝꯒꯤ ꯅꯥꯠ ꯀꯜꯆ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ꯠꯁꯤꯡ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ꯁꯛ ꯃꯉꯥꯜ ꯅꯥꯏꯕ ꯃꯇꯝꯅꯤꯀꯣ ꯑꯉꯥꯡꯁꯥ ꯑꯩꯅ ꯍꯥꯏꯈ꯭ꯔꯤꯕꯁꯤꯡꯗꯨ ꯅꯈꯣꯏ ꯅꯤꯡꯁꯤꯡꯕ ꯉꯝꯒꯗ꯭ꯔꯥ ꯒꯨꯗ ꯌꯥꯝ ꯐꯔꯦ ꯑꯗꯨꯗꯤ ꯉꯁꯤꯒꯤꯗꯤ ꯁ꯭ꯋꯥꯏꯗ ꯁꯨꯝ ꯂꯣꯏꯁꯤꯜꯂꯁꯤꯅꯤꯀꯣ

0: ꯑꯩꯒꯤ ꯅꯥꯛꯇ ꯂꯥꯛꯑꯔꯣꯏ ꯍꯥꯏꯕ꯭ꯔꯣ?
1: ꯍꯥꯏ, ꯀꯔꯤꯒꯤ ꯂꯥꯛꯇꯅꯤ ꯍꯥꯏꯒꯤꯅꯦ?
0: ꯃꯆꯥ ꯍꯥꯏꯕ ꯋꯥꯔꯧꯔꯤ ꯃꯥꯜꯂꯦ, ꯑꯩꯕꯨ ꯂꯨ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ꯄꯥꯕꯨꯡꯅ ꯀꯌꯥ ꯌꯥꯈꯤꯗꯕꯅꯤ?
1: ꯅꯄꯥꯕꯨꯡꯅ ꯌꯥꯔꯒ ꯍꯣꯡꯂꯤꯕꯅꯤꯅꯦ ꯏꯕꯦꯝꯃ.
0: ꯄꯥꯕꯨꯡꯅ ꯍꯥꯏꯕ ꯑꯩꯅ ꯏꯂꯝꯃꯒꯗꯤ ꯑꯩꯒꯤ ꯅꯥꯛꯇ ꯄꯥꯕꯨꯡꯗꯣ ꯁꯣꯏꯗꯅ ꯂꯥꯛꯑꯝꯒꯗꯕꯅꯤ.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ꯃꯔꯥꯏꯕꯛ ꯊꯤꯍꯧꯔꯕꯤ ꯏꯁꯥꯅꯨꯄꯤꯅꯤ ꯈꯟꯗꯨꯅ ꯅꯣꯡꯃꯇꯁꯨ ꯂꯥꯛꯄꯗꯤ ꯌꯥꯏꯗꯅ?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ꯏꯁꯥꯒꯤ ꯋꯥꯈꯟꯗꯣ ꯂꯥꯜꯂꯦ.
0: ꯑꯁꯦꯡꯕꯅꯤ ꯏꯃꯥ, ꯅꯧꯅ ꯂꯨꯈ꯭ꯔꯥꯁꯤꯡꯗ ꯆꯟꯕꯁꯤꯕꯨ ꯀꯔꯝꯕ ꯅꯤꯉꯣꯟꯅ ꯄꯥꯝꯒꯗꯒꯦꯅꯤ? ꯃꯁꯤꯗꯤ ꯑꯩꯒꯤ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ꯂꯝꯕꯅꯤ.
1: ꯅꯨꯄꯤ ꯃꯆꯥ,
0: ꯏꯄꯨꯔꯣꯏꯕ ꯂꯩꯈꯤꯗ꯭ꯔꯕ ꯃꯇꯨꯡ ꯅꯣꯡꯃꯇ ꯃꯆꯥ ꯑꯩꯒꯤ ꯅꯥꯛꯇ ꯂꯥꯛꯇꯨꯅ ꯑꯋꯥ ꯅꯨꯡꯉꯥꯏ ꯄꯥꯎ ꯍꯪꯂꯛꯈꯤꯗ꯭ꯔꯦ. ꯏꯃꯥ, ꯍꯩꯒꯤꯅꯦ ꯍꯥꯏꯕꯗ ꯏꯃꯥ ꯄꯥꯕꯨꯡ ꯅꯠꯇꯅ ꯀꯅꯥ ꯂꯩꯔꯤꯕꯒꯦ?
1: ꯏꯕꯦꯝꯃ,
0: ꯃꯄꯥꯅ ꯃꯆꯥꯗ ꯋꯥꯔꯧꯕꯁꯤꯕꯨ ꯄꯨꯟꯁꯤ ꯁꯨꯞꯄ ꯀꯣꯛꯂꯔꯣꯏꯗ꯭ꯔꯅꯤ ꯏꯃꯥ?
1: ꯏꯕꯦꯝꯃ, ꯅꯄꯥꯕꯨꯡꯗ ꯋꯥꯔꯧꯒꯅꯨ. ꯏꯁꯥꯒꯤꯗꯃꯛꯇ ꯈꯟꯕꯗ ꯑꯍꯤꯡ ꯅꯨꯡꯊꯤꯟ ꯀꯞꯂꯒ ꯂꯦꯟꯖꯔꯤꯕ ꯅꯄꯥꯕꯨꯡꯅꯤ. ꯏꯁꯥꯒꯤ ꯃꯔꯥꯏꯕꯛꯁꯦ ꯑꯣꯟꯊꯣꯛꯅ ꯊꯤꯈ꯭ꯔꯦꯗꯀꯣ ꯍꯥꯏꯗꯨ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ꯀꯞꯆꯔꯤꯕꯅꯤ.
0: ꯃꯗꯨꯁꯨ ꯑꯩ ꯈꯪꯉꯦ ꯏꯃꯥ, ꯑꯩꯁꯦ ꯏꯇꯣꯝꯇ ꯄꯣꯛꯆꯕꯤꯅꯤ. ꯄꯥꯕꯨꯡꯅ ꯑꯩꯕꯨ ꯅꯨꯃꯤꯠ ꯊꯥ ꯌꯦꯡꯕꯒꯨꯝ ꯌꯦꯡꯖꯕꯅꯤ. ꯑꯗꯨꯕꯨ ꯏꯃꯥ, ꯑꯩꯒꯤ ꯅꯥꯛꯇ ꯄꯥꯕꯨꯡꯅ ꯂꯥꯛꯇꯕꯁꯤꯕꯨ ꯅꯆꯥꯅ ꯋꯥꯔꯧ ꯐꯝꯊꯣꯛꯇꯕ꯭ꯔꯅꯦ?
1: ꯆꯨꯝꯃꯤ, ꯏꯃꯥ ꯇꯣꯏꯅ ꯆꯠꯅꯅꯕꯅꯦ ꯅꯄꯥꯕꯨꯡꯗ ꯍꯥꯏꯔꯒꯦ.
0: ꯑꯩꯒꯤ ꯑꯃꯨꯕ ꯆꯟꯗꯣꯔ ꯑꯉꯧꯕ ꯐꯤꯖꯣꯜ ꯑꯁꯤꯅ ꯏꯄꯥꯝꯗ ꯇꯣꯏꯅ ꯂꯥꯛꯄꯁꯨ ꯂꯥꯛꯅꯤꯡꯗꯦ.
1: ꯅꯤꯉꯣꯜ ꯆꯥꯛꯀꯧꯕ ꯅꯨꯃꯤꯠꯇ ꯀꯩꯔꯣꯏ ꯂꯩꯀꯥꯏꯒꯤ ꯅꯤꯉꯣꯜꯁꯤꯡꯅ ꯀꯦꯅ ꯃꯧꯅ ꯂꯥꯛꯄꯗꯨ ꯎꯔꯒ ꯅꯄꯥꯕꯨꯡꯅ ꯀꯞꯄꯗꯣ ꯏꯃꯥ ꯌꯦꯡꯕ ꯉꯝꯗꯦ.
0: ꯑꯩ ꯈꯪꯉꯤ ꯏꯃꯥ, ꯄꯥꯕꯨꯡꯗꯣ ꯑꯩꯕꯨꯗꯤ ꯌꯥꯝ ꯅꯤꯡꯖꯕꯅꯤ.
1: ꯅꯠꯇꯦ, ꯏꯁꯥꯕꯨ ꯀꯗꯥꯏꯗ ꯆꯠꯂꯨꯔꯤꯕꯅꯣ?
0: ꯂꯥꯛꯂꯤꯕ ꯌꯨꯝꯖꯀꯩꯁ ꯅꯨꯃꯤꯠꯁꯤꯗ ꯃꯌꯥꯝꯕ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ꯏꯗ ꯂꯥꯏꯔꯨꯛ ꯈꯔ ꯀꯠꯁꯤ ꯍꯥꯏꯗꯅ ꯈꯟꯅꯔꯤ, ꯑꯗꯨꯒꯤ ꯕꯥꯃꯣꯜ ꯑꯅꯤꯈꯛ ꯍꯥꯏꯔꯨꯕꯅꯤ ꯏꯃꯥ.
1: ꯑꯣ, ꯍꯟꯗꯛꯇꯤ ꯌꯨꯝꯗ ꯀꯠꯀꯗꯧꯔꯕ?
0: ꯏꯅꯥꯎꯁꯤꯒꯤ ꯑꯣꯖꯥ ꯃꯆꯥ ꯑꯃ ꯑꯣꯏꯕꯒꯤ ꯇꯣꯂꯣꯞꯅ ꯀꯠꯀꯗꯧꯔꯤꯕꯅꯤ. ꯑꯗꯣ ꯏꯃꯥ, ꯍꯟꯗꯛꯇꯤ ꯏꯃꯥꯁꯨ ꯄꯥꯕꯨꯡꯁꯨ ꯄꯨꯟꯅ ꯂꯥꯛꯇꯕ ꯌꯥꯔꯣꯏꯀꯣ?
1: ꯅꯄꯥꯕꯨꯡꯒ ꯄꯨꯟꯅ ꯌꯥꯎꯗꯕ ꯌꯥꯕ꯭ꯔꯣ?
0: ꯌꯥꯎꯅꯤ.
1: ꯑꯗꯨꯗꯤ ꯍꯟꯗꯛꯀꯤ ꯗꯤꯟꯁꯤ ꯂꯣꯏꯔꯒ ꯏꯃꯥꯅ ꯍꯥꯏꯕꯗꯨ ꯌꯥꯔꯦꯗꯅ?
0: ꯏꯃꯥ, ꯑꯩꯕꯨ ꯌꯨꯝꯗ ꯆꯠꯁꯤ ꯍꯥꯏꯕ ꯋꯥꯍꯩ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ꯏꯕꯤꯔꯅꯨ. ꯑꯩ ꯆꯠꯂꯣꯏ ꯏꯃꯥ.
1: ꯏꯁꯥꯅ ꯂꯦꯞꯂꯤꯕ ꯈꯣꯡꯐꯝ ꯑꯗꯣ ꯍꯟꯗꯣꯛꯎꯅꯦ ꯏꯕꯦꯝꯃ.
0: ꯏꯃꯥ, ꯑꯩꯁꯦ ꯁꯥꯒꯩꯌꯦꯝꯕꯒꯤ ꯃꯧꯅꯤꯅꯤ, ꯍꯤꯔꯥꯏꯕꯛꯇ ꯇꯝꯂꯔꯕꯅꯤ. ꯑꯩ ꯏꯅꯥꯎꯁꯤꯕꯨ ꯊꯥꯗꯣꯛꯇꯨ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ꯠꯂꯔꯣꯏ.
2: ꯏꯅꯦ, ꯏꯃꯨꯡꯗ ꯆꯪꯂꯁꯤꯅꯦ, ꯉꯥ ꯊꯣꯡꯕꯗ ꯊꯨꯝ ꯊꯥꯛꯄ ꯌꯥꯔꯅꯤ.
1: ꯑꯦ, ꯑꯗꯨꯗꯤ ꯏꯅꯦꯅ ꯊꯨꯝ ꯊꯥꯛꯄ ꯇꯥꯔꯦꯗꯅ.
2: ꯏꯅꯦ, ꯑꯗꯣ ꯑꯩꯗꯤꯅꯦ ꯆꯥꯛ ꯆꯥꯔꯒ ꯑꯉꯥꯡ ꯇꯨꯏꯁꯟ ꯑꯃꯨꯛ ꯆꯠꯇꯧꯔꯤꯕ ꯏꯅꯦ. ꯂꯧ ꯏꯇꯩꯃ ꯊꯦꯡꯉꯦ, ꯂꯧ ꯏꯇꯩꯃ.
0: ꯏꯃꯥ, ꯆꯪꯉꯁꯤ ꯂꯥꯛꯑꯣ.
1: ꯆꯪꯉꯁꯤ ꯆꯪꯉꯁꯤ.

0: ꯑꯗꯣ ꯑꯩꯈꯣꯏ ꯏꯅꯥꯎꯒꯤ ꯀꯨꯊꯤꯁꯨ ꯌꯦꯡꯊꯣꯛꯄꯤꯁꯤꯔꯥ ꯏꯃꯥ?
1: ꯃꯇꯩ ꯏꯃꯥꯒꯤ ꯌꯦꯡꯕ ꯂꯣꯏꯔꯒ ꯃꯊꯪꯒꯤ ꯅꯨꯃꯤꯠꯇ ꯑꯃꯨꯛ ꯌꯦꯡꯒꯗꯕꯅꯤ. ꯂꯩꯁꯦꯝꯕꯒꯤꯗꯤ ꯃꯥꯒꯤ ꯂꯨꯍꯣꯡꯕꯗꯥꯏꯗ ꯌꯦꯡꯕꯁꯨ ꯌꯥꯏꯗꯅ?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ꯁꯨ ꯌꯥꯏ.
1: ꯑꯗꯨꯗꯤ ꯏꯃꯥ ꯉꯁꯤꯒꯤꯗꯤ ꯆꯠꯂꯒꯦ, ꯅꯅꯥꯎ ꯍꯜꯂꯛꯄꯒ ꯉꯥꯏꯔꯔꯣꯏ. ꯂꯨꯍꯣꯡꯐꯝ ꯑꯃꯒꯁꯨ ꯆꯪꯉꯨꯗꯕ ꯂꯩꯔꯤ.
0: ꯍꯣꯏ ꯏꯃꯥ, ꯑꯩ ꯁꯣꯏꯗꯅ ꯂꯥꯛꯑꯒꯦ.
1: ꯍꯦ ꯍꯦ, ꯌꯦꯡꯒꯗꯕ ꯅꯨꯃꯤꯠꯇꯨꯗꯤꯅꯦ ꯏꯃꯥ ꯍꯥꯏꯔꯛꯑꯒꯦ. ꯑꯗꯨꯗꯤ ꯏꯃꯥ ꯆꯠꯂꯦꯀꯣ?
0: ꯍꯣꯏ ꯍꯣꯏ ꯏꯃꯥ.

0: ꯃꯨꯅꯤꯁꯤꯗꯤ
1: ꯅꯨꯃꯤꯗꯥꯡꯁꯤꯗ ꯀꯅꯥꯗꯅꯣ ꯑꯩꯅ ꯍꯪꯂꯨꯒꯗꯧꯔꯤꯕꯁꯨ ꯏꯅꯦ?
0: ꯑꯗꯨꯅꯤꯅꯦ ꯏꯅꯦꯅ ꯈꯜꯂꯤꯁꯤꯁꯨ
1: ꯏꯅꯦ ꯃꯥꯃꯗꯤ
0: ꯅꯪ ꯃꯥꯃꯗꯤ ꯉꯔꯥꯡ ꯃꯄꯥꯟꯗ ꯆꯠꯈ꯭ꯔꯕꯅꯤ?
1: ꯑꯣ ꯑꯗꯨꯗꯤ ꯑꯩ ꯆꯠꯂꯦꯅꯦ
0: ꯏꯅꯦꯁꯨ ꯍꯌꯦꯡ ꯅꯣꯡꯉꯥꯜꯂꯒ ꯂꯥꯛꯑꯒꯦ ꯆꯠꯂꯣ ꯆꯠꯂꯣ ꯅꯠꯇꯦ ꯅꯨꯃꯤꯗꯥꯡꯁꯤꯗ ꯃꯇꯩ ꯃꯊꯤꯕ ꯂꯥꯛꯃꯤꯕꯁꯤꯕꯨ ꯈꯪꯅꯕ ꯖꯥꯠꯂꯅꯦ ꯃꯥꯏ ꯃꯥꯃꯥ ꯍꯪꯂꯤꯁꯤꯅ ꯀꯔꯤꯒꯤ ꯑꯗꯨꯒ ꯊꯤꯔꯨꯁꯦꯁꯨ ꯍꯥꯏꯔꯝꯗꯦꯅꯦ ꯍꯣꯏꯗꯦ ꯈꯪꯂꯕꯁꯨ

0: ꯅꯣꯡꯗꯤ ꯉꯥꯜꯂꯛꯂꯦ, ꯇꯨꯝꯕꯁꯨ ꯌꯥꯗꯦ. ꯍꯧꯖꯤꯛꯄꯨ ꯀꯗꯥꯏꯗꯅꯣ ꯑꯩꯅ ꯊꯤꯔꯨꯒꯗꯧꯔꯤꯕ? ꯍꯤꯇꯩꯃꯥ, ꯑꯩꯅ ꯀꯔꯤ ꯂꯥꯟꯈꯤꯗꯨꯅ ꯍꯤꯇꯩꯃꯅ ꯅꯅꯥꯎ ꯑꯣꯏꯕ ꯋꯥꯔꯧꯗꯨꯅ ꯆꯠꯂꯤꯕꯅꯣ? ꯑꯣ, ꯏꯅꯦꯁꯨ ꯂꯥꯛꯂꯦ. ꯏꯅꯦ, ꯂꯦꯡꯁꯤꯟꯕꯤꯔꯛꯎ ꯏꯅꯦ.
1: ꯂꯩꯁꯦꯝꯕ, ꯏꯅꯦꯁꯨ ꯂꯥꯛꯑꯦ.
0: ꯁꯣꯝꯗ ꯐꯝꯕꯤꯌꯨ ꯏꯅꯦ.
1: ꯌꯥꯔꯦ ꯌꯥꯔꯦ.
0: ꯏꯅꯦ, ꯃꯥꯃꯗꯤ ꯍꯤꯇꯩꯃ ꯍꯜꯂꯛꯇꯦ ꯍꯥꯏꯕꯁꯤ ꯈꯪꯍꯟꯕꯤꯈ꯭ꯔꯕ꯭ꯔꯥ?
1: ꯑꯩꯗꯤ ꯏꯕꯨꯡꯉꯣ,
0: ꯍꯌꯦꯡ ꯃꯥꯃꯅ ꯑꯩꯉꯣꯟꯗ ꯋꯥꯔꯧꯈꯤꯅꯤ ꯏꯅꯦ, ꯑꯩꯒꯤ ꯍꯤꯇꯩꯃꯁꯦ ꯃꯃꯤꯠꯇꯒꯤ ꯃꯄꯤ ꯇꯥꯍꯟ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ꯃꯥ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ꯠꯇꯅ ꯁꯤꯟꯅꯖꯕꯅꯤ.
1: ꯂꯩꯁꯦꯝꯕ,
0: ꯃꯅꯥꯎ ꯑꯩꯅꯁꯨ ꯍꯤꯇꯩꯃꯒꯤꯗꯃꯛꯇꯗꯤ ꯑꯉꯝꯕ ꯍꯣꯠꯅꯖꯈꯤꯕꯅꯤ ꯏꯅꯦ, ꯑꯗꯨꯕꯨ ꯑꯩꯅ ꯍꯤꯇꯩꯃꯗ ꯀꯔꯤ ꯂꯥꯟꯈ꯭ꯔꯕꯅꯣ ꯈꯪꯗꯦ ꯏꯅꯦ. ꯑꯩꯒꯤ ꯍꯤꯇꯩꯃꯅ ꯌꯨꯝꯗ ꯍꯜꯂꯛꯇ꯭ꯔꯤꯕꯁꯦ
1: ꯏꯅꯦꯕꯨ ꯂꯩꯁꯦꯝꯕ,
0: ꯉꯁꯤꯁꯦ ꯑꯩꯒ� ꯊꯕꯛꯀꯤ ꯏꯟꯇꯔꯚ꯭ꯌꯨ ꯅꯨꯃꯤꯠꯅꯤ. ꯍꯤꯇꯩꯃꯅ ꯉꯥ ꯑꯉꯧꯕ ꯑꯃ ꯊꯣꯡꯂꯒ ꯄꯤꯖ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ꯝꯕꯅꯤ ꯏꯅꯦ. ꯀꯞꯀꯅꯨꯏꯅꯦ, ꯑꯩ ꯍꯤꯇꯩꯃꯕꯨ ꯐꯪꯅꯅꯕ ꯁꯣꯏꯗꯅ ꯊꯤꯒꯅꯤ.
1: ꯂꯩꯁꯦꯝꯕ, ꯅꯇꯩꯃꯗꯣ
0: ꯑꯩ ꯄꯨꯂꯤꯁꯇ ꯔꯤꯄꯣꯔꯠ ꯑꯃꯗꯤ ꯄꯤꯍꯧꯔꯅꯤ ꯏꯅꯦ.
1: ꯏꯅꯦꯒꯤ ꯂꯩꯁꯦꯝꯕ, ꯏꯅꯦ ꯅꯇꯩꯃꯒꯤ ꯄꯥꯎ ꯇꯝꯒꯦ ꯍꯥꯏꯗꯨꯅ ꯂꯥꯛꯄꯅꯦ.
0: ꯍꯤꯇꯩꯃꯗꯨ ꯏꯅꯦ ꯈꯣꯏꯗ ꯂꯩꯍꯧꯔꯕꯣ ꯏꯅꯦ?
1: ꯂꯩꯍꯧꯕ ꯅꯠꯇꯦ ꯂꯩꯁꯦꯝꯕ.
0: ꯑꯗꯨꯗꯤ ꯍꯤꯇꯩꯃꯒꯤ ꯄꯥꯎꯗꯨ ꯏꯅꯦ ꯀꯔꯝꯅ ꯈꯪꯂꯨꯔꯤꯕꯅꯣ?
1: ꯅꯇꯩꯃꯗꯣ
0: ꯍꯤꯇꯩꯃꯕꯨ ꯀꯩꯗꯧꯔꯕꯒꯦ ꯏꯅꯦ? ꯍꯥꯏꯕꯤꯌꯣ ꯏꯅꯦ, ꯍꯤꯇꯩꯃ ꯀꯩꯗꯧꯔꯕꯒꯦ?
1: ꯅꯇꯩꯃꯗꯣ ꯑꯇꯣꯞꯄ ꯁꯥꯒꯩ ꯑꯃꯗ ꯑꯣꯟꯈ꯭ꯔꯦ.
0: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ꯅꯤ? ꯑꯩꯒꯤ ꯍꯤꯇꯩꯃ ꯁꯥꯒꯩ ꯑꯣꯟꯈ꯭ꯔꯕ ꯏꯅꯦ.
1: ꯏꯅꯦꯅ ꯉꯁꯤꯗꯤ ꯏꯌꯥꯒꯤ ꯃꯐꯝꯗ ꯄꯥꯎꯈꯣꯡ ꯑꯃ ꯐꯣꯡꯒꯦ ꯍꯥꯏꯅ ꯂꯥꯛꯂꯕꯅꯤ.
0: ꯀꯔꯝꯕ ꯄꯥꯎꯈꯣꯡꯅꯣ ꯏꯅꯦ? ꯃꯅꯥꯎ ꯑꯩꯉꯣꯟꯗ ꯐꯣꯡꯕꯤꯔꯣ.
1: ꯉꯔꯥꯡ ꯏꯌꯥꯅ ꯅꯇꯩꯃ ꯍꯪꯕ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ꯅꯦꯅ ꯍꯥꯏꯈꯤꯗꯕꯅꯤ, ꯑꯗꯨꯒ ꯅꯪꯒꯤ ꯃꯥꯃꯁꯨ ꯏꯃꯨꯡꯗꯒꯤ ꯃꯄꯥꯟꯗ ꯊꯣꯔꯛꯍꯟꯈꯤꯗꯕꯅꯤ.

0: ꯊꯃꯣꯏ ꯁꯦꯡꯕ ꯀꯌꯥꯁꯨ ꯑꯩꯈꯣꯏꯒꯤ ꯏꯔꯛꯇ ꯂꯩꯔꯝꯕ ꯑꯣꯏꯁꯅꯨꯀꯣ꯫ ꯅꯍꯥꯛꯅ ꯅꯇꯩꯃꯗ ꯍꯥꯏꯅꯤꯡꯕ ꯄꯨꯝꯅꯃꯛ ꯍꯥꯏꯕ ꯍꯥꯏꯔꯣ꯫
1: ꯏꯅꯦ, ꯏꯇꯩꯃꯒꯤ ꯃꯐꯝ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ꯇꯪ ꯊꯃꯣꯏ ꯁꯦꯡꯅ ꯄꯤꯖꯔꯝꯈꯤꯒꯦ꯫
0: ꯄꯤꯌꯨ ꯄꯤꯌꯨ
1: ꯏꯇꯩꯃꯁꯦ, ꯃꯁꯤ ꯂꯧꯁꯤꯟꯕꯤꯌꯨ꯫
0: ꯀꯔꯤꯅꯣ ꯃꯁꯤꯕꯣ?
1: ꯑꯩꯒꯤ ꯂꯩꯈꯤꯗ꯭ꯔꯕ ꯇꯥꯃꯣꯒꯤ ꯐꯪꯐꯝ ꯊꯣꯛꯄ ꯏꯪꯈꯣꯜꯒꯤ ꯁꯔꯨꯛ ꯑꯗꯨ
0: ꯁꯦꯝꯕ
1: ꯅꯅꯥꯎꯅ ꯏꯇꯩꯃꯒꯤꯗꯃꯛꯇꯅꯤ ꯍꯥꯏꯗꯨꯅ ꯇꯥꯃꯣꯒꯤ ꯏꯪꯈꯣꯜ ꯁꯔꯨꯛ ꯑꯗꯣ ꯏꯇꯩꯃꯒꯤ ꯃꯤꯡꯗ ꯑꯣꯟꯅꯅꯕꯁꯤ ꯑꯩꯒꯤ ꯑꯌꯥꯕꯁꯨ ꯄꯤꯔꯕꯅꯤꯅ ꯏꯇꯩꯃ
0: ꯂꯩꯁꯦꯝꯕ, ꯃꯁꯤꯗꯤ ꯏꯇꯩꯃ ꯂꯧꯕ ꯉꯝꯃꯣꯏ, ꯏꯇꯩꯃꯗ ꯄꯤꯔꯝꯒꯅꯨ꯫
1: ꯏꯇꯩꯃ, ꯃꯅꯥꯎ ꯑꯃꯅ ꯃꯇꯩꯃꯒꯤ ꯃꯐꯝꯗ ꯈꯨꯗꯣꯜ ꯇꯝꯃꯔꯤ, ꯂꯧꯁꯤꯟꯕꯤꯌꯨ ꯏꯇꯩꯃ꯫
0: ꯏꯇꯩꯃ ꯂꯧꯔꯣꯏ,
1: ꯃꯁꯤ ꯏꯇꯩꯃ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ꯅꯨꯃꯤꯠ ꯑꯁꯤꯗ ꯅꯅꯥꯎꯅ ꯊꯃꯣꯏ ꯁꯦꯡꯅ ꯇꯝꯗꯕ ꯈꯨꯗꯣꯜꯅꯤ ꯏꯇꯩꯃ꯫
0: ꯑꯩ ꯈꯪꯉꯦ ꯂꯩꯁꯦꯝꯕ, ꯑꯗꯨꯕꯨ ꯑꯩꯗꯤ ꯅꯪꯒꯤ ꯇꯥꯃꯣꯒꯤ ꯏꯪꯈꯣꯜ ꯁꯔꯨꯛ ꯑꯁꯦ ꯂꯧꯕ ꯉꯝꯃꯣꯏ
1: ꯏꯇꯩꯃ꯫
0: ꯌꯦꯡꯉꯣ, ꯅꯌꯥꯝꯕꯒꯤ ꯁꯔꯨꯛꯁꯦ ꯏꯅꯥꯎꯒꯤ ꯃꯐꯝꯗ ꯏꯇꯩꯃꯅ ꯃꯨꯛꯁꯤꯟꯅꯔꯕꯅꯤ ꯁꯦ ꯃꯁꯤ ꯄꯨꯈꯣ ꯁꯦ
1: ꯅꯠꯇꯦ ꯏꯇꯩꯃ, ꯃꯗꯨꯗꯗꯤ ꯅꯅꯥꯎꯗ ꯍꯥꯏꯕꯤꯒꯅꯨ ꯁꯦ ꯄꯥꯏꯁꯤꯟꯕꯤꯌꯣ ꯏꯇꯩꯃ, ꯅꯅꯥꯎꯅ ꯊꯃꯣꯏ ꯁꯦꯡꯅ ꯄꯤꯖꯕꯅꯤ ꯏꯇꯩꯃ, ꯁꯦ ꯄꯥꯏꯁꯤꯟꯕꯤꯌꯣ꯫
0: ꯏꯅꯥꯎꯒꯤ ꯊꯃꯣꯏ ꯁꯦꯡꯕ ꯑꯗꯨ ꯈꯛꯇꯅꯤ ꯅꯇꯩꯃꯅ ꯄꯥꯝꯕꯁꯨ ꯁꯦ ꯂꯩꯁꯦꯝꯕ ꯁꯤꯕꯨꯈꯣ
1: ꯅꯠꯇꯦ ꯏꯇꯩꯃ
0: ꯁꯤꯕꯨꯈꯣ ꯁꯦ ꯂꯩꯁꯦꯝꯕ ꯁꯦ ꯁꯤꯕꯨꯈꯣꯏꯕꯅꯤ
1: ꯅꯅꯥꯎ ꯆꯠꯂꯦ ꯏꯇꯩꯃ, ꯅꯅꯥꯎ ꯆꯠꯂꯦ
0: ꯂꯩꯁꯦꯝꯕ ꯂꯩꯁꯦꯝꯕ ꯉꯥꯏꯈꯣ ꯂꯩꯁꯦꯝꯕ ꯏꯇꯩꯃꯒꯤ ꯂꯩꯁꯦꯝꯕ
2: ꯃꯁꯤ ꯄꯨꯈꯣ ꯍꯥꯏꯕꯅꯤ ꯅꯪꯕꯣ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ꯉꯁꯤꯒꯤ ꯇꯥꯏꯕꯪ ꯄꯥꯟꯁꯤꯗ ꯏꯕꯥꯅꯤꯒꯤ ꯅꯨꯡꯁꯤ ꯋꯥꯔꯤꯁꯦ ꯃꯨꯠꯅꯥꯏꯗꯕ ꯋꯥꯔꯤ ꯑꯣꯏꯅ ꯂꯩꯍꯧꯔꯁꯅꯨ꯫ ꯃꯩ ꯏꯁꯤꯡ ꯅꯨꯡꯁꯤꯠꯅ ꯃꯥꯡꯍꯟꯈ꯭ꯔꯕꯁꯨ ꯇꯥꯏꯕꯪ ꯃꯥꯂꯦꯝꯁꯦ ꯎꯠꯀꯤ ꯃꯄꯩ ꯑꯣꯏꯅ, ꯏꯕꯥꯅꯤꯒꯤ ꯅꯨꯡꯁꯤꯕꯗꯤ ꯃꯨꯠꯅꯥꯏꯗ꯭ꯔꯕ ꯊꯝꯃꯣꯏ ꯑꯅꯤꯒꯤ ꯃꯔꯤꯅꯤ꯫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ꯄꯨꯡ 5: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ꯊꯝꯖꯔꯤ ꯁꯨꯃꯥꯡ ꯂꯤꯂꯥ 3 ꯁꯟꯁ 24 hours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ꯄꯤꯄꯜꯁ ꯌꯥꯇ꯭ꯔꯥ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0: ꯃꯤꯕꯅꯦꯕꯀꯣ ꯍꯣꯏ ꯃꯤ ꯑꯌꯥꯝꯕꯅ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ꯅꯗꯤ ꯑꯩꯈꯣꯏ ꯇ꯭ꯔꯥꯏꯁ ꯌꯥꯝ ꯇꯧꯖꯩ ꯑꯗꯨꯒ ꯇꯦꯂꯤꯐꯣꯟꯁꯦ ꯐꯪꯗꯦ ꯍꯥꯏꯅ ꯁꯨꯃꯥꯏꯅ ꯃꯌꯥꯝ ꯑꯃ ꯇꯥꯖꯩ ꯑꯗꯨꯕꯨ ꯁꯣꯝꯒꯤꯗꯤ ꯁꯅꯥ ꯇꯣꯝꯕꯤꯒꯤꯗꯤ ꯀꯣꯜꯁꯦ ꯇꯧꯒꯦꯅ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ꯝ ꯂꯥꯏꯅꯁꯨ ꯐꯪꯉꯦ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ꯐꯕ ꯀꯩ ꯍꯥꯏꯖꯕ ꯇꯥꯔꯦ ꯔꯦꯗꯤꯑꯣ ꯇꯥꯕꯤꯕ ꯃꯤꯑꯣꯏ ꯑꯣꯏꯗꯣꯏꯅꯤꯀꯣ ꯍꯣꯏ ꯍꯣꯏ
1: ꯃꯦꯗꯥꯝ ꯑꯩꯁꯦ ꯃꯥꯅ
0: ꯍꯣꯏ ꯍꯣꯏ ꯍꯧꯖꯤꯛꯄꯨ ꯏꯁꯥꯁꯦ ꯀꯩ ꯇꯧꯕꯤꯔꯝꯕꯅꯣ?
1: ꯑꯩꯁꯦ
0: ꯍꯣꯏ ꯑꯗꯨꯗꯤ ꯃꯤꯗ ꯗꯦ ꯃꯤꯜꯒꯤ ꯆꯥꯛ ꯊꯣꯡꯕ ꯑꯣꯏꯕꯤꯗꯣꯏꯔꯥ? ꯒꯚꯔꯟꯃꯦꯟ ꯁ꯭ꯀꯨꯜꯒꯤ ꯆꯥꯛ ꯊꯣꯡꯕꯤꯕ ꯑꯣꯏꯗꯣꯏꯔꯥꯕ?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ꯄꯤꯖ ꯄꯤꯊꯛꯄ ꯇꯧꯕꯗ ꯑꯩꯈꯣꯏꯒꯤ ꯀꯔꯤ ꯀꯔꯤ ꯃꯊꯦꯜꯒꯗꯤ ꯇꯧꯕꯤ ꯈꯪꯖꯒꯦ?
1: ꯑꯗꯨꯗꯤ ꯑꯩꯈꯣꯏꯁꯦ ꯑꯉꯥꯡ ꯃꯁꯥ ꯃꯁꯥ ꯅꯠꯇ꯭ꯔꯦ ꯑꯩꯁꯦ ꯁꯦꯠꯄꯣꯔ ꯅꯥꯝꯗꯩ ꯑꯣꯏꯖꯔꯦ
0: ꯍꯣꯏ
1: ꯌꯥꯎꯔ ꯃꯃꯥꯡ ꯈꯨꯟꯗꯤ ꯈꯔ ꯍꯥꯏꯒꯗ꯭ꯔꯥ ꯀꯩꯅꯣꯁꯦ ꯀꯣꯆꯤꯡ ꯁꯦꯟꯇꯔ ꯑꯃ ꯂꯩꯕꯀꯣ
0: ꯍꯣꯏ
1: ꯑꯩꯈꯣꯏ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ꯇꯝꯕꯒꯤ ꯃꯇꯝ ꯄꯠꯇ ꯑꯗꯨꯝ ꯂꯩꯖꯕꯅꯦ ꯅꯠꯇ꯭ꯔꯦ ꯑꯩ ꯂꯩꯖꯔꯦ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ꯉꯍꯥꯛ ꯄꯣꯊꯥꯕ ꯑꯣꯏꯅ ꯏꯁꯩ ꯃꯈ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ꯀꯦ ꯁꯩꯁꯛꯂꯤꯕꯤ ꯁꯔꯤꯇꯥ ꯒꯖꯃꯤꯔ ꯁꯩꯔꯦꯡꯕꯅ ꯁꯪꯂꯥꯛꯄꯝ ꯑꯆꯧ ꯁꯔꯃ ꯏꯁꯩ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ꯀꯣꯝꯕꯤꯔꯩ ꯐꯤꯜꯝꯁꯇꯒꯤ ꯆꯣꯡꯊꯥꯝ ꯀꯝꯂꯥ ꯑꯃꯗꯤ ꯈꯨꯟꯖꯣꯏ ꯀꯨꯃꯥꯔ ꯑꯅꯤꯕꯨ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ꯀꯣꯟꯁꯕ ꯏꯕꯣ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ꯑ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ꯃꯊꯪ ꯑꯁꯤꯗꯤ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0: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ꯔ ꯀꯦ ꯒꯣꯔꯥ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ꯆꯤꯡꯗꯨꯅ ꯅꯥꯔꯀꯣ ꯀꯣꯑꯣꯔꯗꯤꯅꯦꯁꯟ ꯁꯦꯟꯇꯔꯒꯤ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ꯗ꯭ꯔꯒ ꯂꯧꯔꯣꯟ ꯌꯥꯎꯅ ꯃꯌꯥꯏ ꯀꯥꯕ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ꯕ ꯄꯥꯛꯁꯟꯅ ꯊꯤꯡꯅꯕ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ꯁꯦ ꯔꯣꯠꯂꯝ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ꯅ ꯔꯥꯏꯖ ꯑꯁꯤꯗꯒꯤ ꯅꯤꯁꯥ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ꯃꯨꯠ ꯃꯨꯠꯊꯠꯅꯕ ꯍꯣꯠꯅ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ꯔꯥꯏꯖ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ꯗꯤꯖꯤꯄꯤ ꯁꯦꯀ꯭ꯌꯨꯔꯤꯇꯤ ꯑꯦꯗꯚꯥꯏꯖ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ꯕꯤꯑꯦꯁꯑꯦꯐ ꯁꯤꯑꯥꯔꯄꯤꯑꯦꯐ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ꯁꯨ ꯁꯔꯨꯛ ꯌꯥꯈꯤ ꯑꯃ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ꯖꯦꯅꯤꯝ ꯁ꯭ꯇꯦꯁ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 ꯂꯨꯆꯤꯡꯕ ꯃꯤꯔ ꯀꯥꯡꯕꯨ ꯑꯃꯒ ꯉꯁꯤ ꯁꯤ ꯑꯦꯝ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ꯎꯅꯗꯨꯅ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ꯒꯤ ꯑꯋꯥꯠ ꯑꯄꯥ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ꯖꯦꯅꯤꯝꯁ ꯑꯁꯤ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ꯃꯦꯗꯤꯀꯦꯜ ꯏꯖꯨꯀꯦꯁꯟꯒꯤ ꯂꯝꯗ ꯃꯄꯨꯡ ꯐꯥ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ꯅꯤ ꯃꯁꯤꯗ ꯃꯇꯝꯒ ꯆꯨꯅꯕ ꯑꯐ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ꯔꯤ ꯏꯝꯐꯥꯜ ꯂꯝꯐꯦꯜ ꯄꯥꯠꯇ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ꯍꯣꯁꯄꯤꯇꯥꯜꯗ ꯃꯍꯧꯁꯥꯒꯨꯝ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ꯆꯠꯊꯕ ꯍꯧꯔꯦ ꯔꯤꯝꯁ ꯃꯦꯗꯤꯌꯥ ꯁꯦꯜꯅ ꯊꯣꯛꯄꯁꯤ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ꯃꯤꯌꯥꯝꯅ ꯍꯥꯟꯅꯒꯨꯝ ꯍꯛꯁꯦꯜ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ꯂꯧꯕꯤꯌꯨ ꯔꯤꯝꯁꯀꯤ ꯃꯦꯗꯤꯌꯥ ꯁꯦꯜ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ꯃꯈꯥ ꯇꯥꯅ ꯑꯃꯨꯛꯀꯁꯨ ꯍꯥꯏꯔꯤ ꯉꯔꯥꯡ ꯔꯤꯝꯁꯀꯤ ꯀꯦꯝꯄꯁ ꯃꯅꯨꯡꯗ ꯃꯣꯛ ꯕꯣꯝ ꯑꯃꯁꯨꯡ ꯏꯁꯃꯣꯛ ꯕꯣꯝꯁꯤꯡ ꯁꯤꯖꯤꯟꯅꯈꯤꯕ ꯑꯗꯨꯕꯨ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ꯅ ꯄꯦꯟ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ꯑꯁꯤꯒꯨꯝꯕ ꯊꯧꯗꯣꯛꯁꯤꯡ ꯑꯁꯤꯅ ꯂꯥꯌꯦꯡꯗꯨꯅ ꯂꯩꯔꯤꯕ ꯑꯅꯥꯕꯁꯤꯡ ꯌꯥꯎꯅ ꯗꯣꯛꯇꯔ ꯅꯔꯁ ꯑꯃꯗꯤ ꯁ꯭ꯇꯥꯐꯁꯤꯡꯗ ꯃꯤꯄꯥꯏꯕ ꯄꯣꯛꯍꯜ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ꯍꯧꯈꯤꯕ ꯆꯍꯤ ꯇꯔꯥ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ꯂꯝꯕꯤ ꯊꯣꯡꯒꯤ ꯐꯤꯕꯝ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ꯐꯒꯠ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ꯕ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ꯃ ꯑꯣꯏꯅꯕ ꯆꯪꯁꯤꯜꯂꯛꯂꯤꯕ ꯈꯣꯡꯖꯪ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ꯂꯝꯕꯤ ꯊꯣꯡ ꯅꯤꯡꯊꯤꯖꯅ ꯁꯦꯝꯕ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ꯄꯤꯕ ꯉꯝꯂ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ꯝꯕꯤ ꯊꯣꯡ ꯐꯒꯠꯍꯟꯕ ꯑꯁꯤꯅ ꯃꯤꯌꯥꯝꯒꯤ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ꯂꯣꯟ ꯏꯇꯤꯛ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ꯕꯨ ꯆꯥꯎꯈꯠꯍꯟꯕ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ꯁ꯭ꯂꯣꯚꯥꯀꯤꯌꯥꯒꯤ ꯈꯣꯡꯆꯠ ꯂꯣꯏꯔꯦꯗꯨꯅ ꯉꯁꯤ ꯐ꯭ꯔꯥꯟꯁꯀꯤ ꯑꯦꯚꯤꯌꯥꯟ ꯊꯨꯡꯂꯕ ꯃꯇꯨꯡꯗ G7 ꯃꯤꯐꯝ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ꯇꯨꯡꯗ G7 ꯃꯤꯐꯝꯒꯤ ꯋꯥꯔꯀꯤꯡ ꯁꯦꯁꯟ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ꯐꯝ ꯑꯁꯤꯒꯤ ꯍꯤꯔꯝꯅ ꯐꯣꯔꯖꯤꯡ ꯅ꯭ꯌꯨ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ꯑꯦꯟ ꯔꯤꯕꯤꯜꯗꯤꯡ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ꯂꯤꯗꯔꯤꯇꯤ ꯍꯥꯏꯕꯁꯤ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ꯀꯦꯅꯗꯥ ꯑꯃꯁꯨꯡ ꯌꯨꯅꯥꯏꯇꯦꯠ ꯀꯤꯡꯗꯝ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ꯃꯗꯤ ꯌꯨꯅꯥꯏꯇꯦꯠ ꯑꯔꯕ ꯏꯃꯔꯦꯠ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ꯒꯁꯨ ꯎꯅꯒꯅꯤ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ꯠꯊꯒꯗꯕ G7 ꯃꯤꯐꯝꯗ ꯀꯦꯅꯗꯥ ꯐ꯭ꯔꯥꯟꯁ ꯖꯔꯃꯅꯤ ꯏꯇꯂꯤ ꯖꯄꯥꯟ ꯌꯨꯅꯥꯏꯇꯦꯠ ꯀꯤꯡꯗꯝ ꯑꯃꯦꯔꯤꯀꯥ ꯑꯃꯁꯨꯡ ꯌꯨꯔꯣꯄꯤꯌꯥꯟ ꯌꯨꯅꯤꯌꯟꯅ ꯁꯔꯨꯛ ꯌꯥꯔꯤ ꯂꯩꯕꯥꯛꯁꯤꯡ ꯑꯁꯤꯒꯤ ꯃꯊꯛꯇ ꯌꯨꯝꯕꯨ ꯑꯣꯏꯔꯤꯕ ꯐ꯭ꯔꯥꯟꯁꯅ ꯕꯥꯇꯟ ꯇꯧꯕꯗꯒꯤ ꯚꯥꯔꯠ ꯕ꯭ꯔꯥꯖꯤꯜ ꯏꯖꯤꯞ ꯀꯦꯅꯤꯌꯥ ꯁꯥꯎꯠ ꯀꯣꯔꯤꯌꯥ ꯀꯇꯔ ꯁꯥꯎꯗꯤ ꯑꯔꯥꯕꯤꯌꯥ ꯁꯤꯔꯤꯌꯥ ꯌꯨꯀ꯭ꯔꯦꯟ ꯑꯃꯁꯨꯡ ꯌꯨꯅꯥꯏꯇꯦꯠ ꯑꯔꯕ ꯏꯃꯔꯦꯠꯁꯅ ꯑꯥꯎꯠꯔꯤꯁ ꯄꯥꯔꯠꯅꯔ ꯀꯟꯇ꯭ꯔꯤꯁ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ꯔꯤ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ꯍꯟꯗꯛꯀꯤ ꯑꯁꯤ ꯊꯥꯒꯤ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ꯔꯠꯅꯔ ꯀꯟꯇ꯭ꯔꯤ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ꯕ 13ꯔꯛ ꯁꯨꯔꯦ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ꯑꯅꯨꯄ꯭ꯔꯤꯌꯥ ꯄꯇꯦꯜꯅ ꯍꯥꯏꯔꯤ ꯗꯤꯖꯤꯇꯦꯜ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ꯗꯨꯅ ꯚꯥꯔꯠꯅ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ꯈꯨꯃꯥꯡ ꯌꯥꯡꯅ ꯆꯪꯁꯤꯜ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ꯗꯤꯖꯤꯇꯦꯜ ꯃꯤꯁ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ꯆꯥꯎꯅ ꯀꯥꯟꯅꯕ ꯄꯤ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ꯚꯥ ꯑꯥꯏ.ꯗꯤ.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ꯗꯤꯖꯤꯇꯦꯜ ꯍꯦꯜꯊ ꯑꯥꯏ.ꯗꯤ. ꯁꯥ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ꯀꯣꯇꯤ 90 ꯍꯦꯟꯕꯅ ꯑꯥꯚꯥ ꯑꯥꯏ.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ꯈ꯭ꯔꯦ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ꯌꯨꯠ ꯄꯥꯔꯂꯤꯌꯥꯃꯦꯟ 2023 ꯂꯣꯛ ꯁꯚꯥ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ꯗꯣ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 ꯍꯧꯗꯣꯛꯂꯗꯨꯅ ꯁ꯭ꯔꯤ ꯕꯤꯔꯂꯥ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ꯕꯗꯒꯤ ꯉꯁꯤꯗꯤ ꯃꯥꯂꯦꯝꯒꯤ ꯆꯥꯎꯈꯠ ꯂꯝꯖꯦꯜꯗ ꯚꯥꯔꯠ ꯌꯥꯎꯕ ꯉꯝꯂꯛꯂꯤ ꯅꯍꯥꯁꯤꯡꯅ ꯃꯥꯅ ꯃꯥꯅ ꯉꯝꯖꯕ ꯊꯧꯗꯥꯡ ꯂꯧꯗꯨꯅ ꯚꯥꯔꯠ ꯑꯁꯤꯕꯨ ꯆꯥꯎꯈꯠ ꯂꯝꯖꯦꯜ ꯃꯥ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ꯉꯝꯍꯜꯂꯤ ꯊꯧꯔꯝ ꯑꯁꯤꯗ ꯀꯦꯟꯗ꯭ꯔꯒꯤ ꯂꯦꯕꯔ ꯑꯦꯟ ꯑꯦꯝꯄ꯭ꯂꯣꯏꯃꯦꯟ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 ꯌꯥꯎꯅ ꯂꯨꯆꯤꯡꯕ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ꯖꯥꯇꯤ ꯊꯥ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ꯌꯨꯠ ꯄꯥꯔꯂꯤꯌꯥꯃꯦꯟ ꯑꯁꯤ ꯀꯦꯟꯗ꯭ꯔ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ꯁꯤꯟꯕꯅꯤ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 ꯊꯧꯔꯥꯡ ꯑꯁꯤꯒꯤ ꯃꯈꯥꯗ ꯅꯍꯥꯁꯤꯡꯕꯨ ꯒꯅꯇꯟꯇ꯭ꯔ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ꯂꯩꯉꯥꯛ ꯁꯥꯁꯟꯒꯤ ꯃꯔꯝꯗ ꯅꯍꯥꯁꯤꯡꯕꯨ ꯍꯦꯟꯅ ꯈꯪꯍꯟꯕ ꯊꯧꯁꯤꯜ ꯊꯧꯔꯥꯡ ꯁꯦꯝꯕ ꯑꯃꯁꯨꯡ ꯆꯪꯆꯠꯀꯤ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ꯍꯦꯟꯅ ꯈꯪꯍꯟꯅꯕꯅꯤ ꯊꯥ ꯑꯁꯤ 19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ꯅꯤꯠ ꯑꯟꯗꯔ ꯒ꯭ꯔꯦꯖꯨꯋꯦꯠ 2026ꯀꯤ ꯆꯦꯛꯁꯤꯜ ꯊꯧꯔꯥꯡ ꯑꯣꯏꯅ ꯁꯔꯀꯥꯔꯅ ꯇꯦꯂꯤꯒ꯭ꯔꯥꯝ ꯑꯦꯞ ꯊꯤꯡꯖꯤꯟꯈ꯭ꯔꯦ পারিখা আছে পাংথ্রিব ফগলাইবাগ টেলিগ্রাম থগেন হ্যাঁ ইলেকট্রোনিক্স ইনফরমেশন টেকনোলজি মন্ত্রালয় খাঙনক্রে পাও লইজরে।

ꯍꯧꯖꯤꯛ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 ꯑꯁꯤ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ꯑꯔꯨꯅꯥ ꯅꯣꯡꯃꯥꯏꯊꯦ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ꯈꯣꯟ ꯃꯅꯤ ꯃꯣꯡ 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ꯒꯤ ꯃꯤꯠ ꯑꯁꯦ ꯎꯏꯁꯤꯜꯂꯒꯦ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ꯊꯥꯅꯤꯟ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ꯗꯤꯅꯦꯁ ꯇꯣꯡꯕ꯭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ꯏꯊꯣꯡꯒꯤ ꯐꯖꯕꯅ ꯀꯩꯗꯧꯔꯨꯅꯤ ꯅꯨꯡꯁꯤꯕ ꯅꯪ ꯌꯥꯎꯗ꯭ꯔꯕ ꯄꯨꯟꯁꯤꯁꯤꯗ ꯄꯨꯕꯤꯈ꯭ꯔꯣ ꯅꯨꯡꯁꯤꯕ ꯄꯨꯝꯅꯃꯛ ꯏꯐꯝꯗꯒꯤ ꯅꯪꯅ ꯆꯠꯈꯤꯕꯗ ꯑꯉꯥꯡꯕ ꯏꯅ ꯏꯔꯝ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ꯕ ꯑꯩꯒꯤ ꯊꯃꯣꯏꯗ ꯇꯥꯔꯤꯕ ꯃꯃꯤꯁꯦ ꯑꯃꯨꯛꯇꯗꯤ ꯃꯨꯊꯠꯄꯤꯔꯝꯃꯨ꯫

ꯂꯣꯏꯈꯒꯗ꯭ꯔꯥ ꯑꯩꯈꯣꯏꯅꯤꯒꯤ ꯋꯥꯔꯤꯁꯦ? ꯏꯔꯣꯜꯗꯨꯡꯗ ꯂꯨꯞꯈꯒꯗ꯭ꯔꯥ ꯑꯃꯨꯛ ꯎꯕ ꯐꯪꯗꯅ? ꯎꯅꯤꯡꯅ ꯉꯥꯏꯖꯔꯛꯄ ꯁꯛꯇꯝꯗꯣ ꯊꯨꯒꯥꯏꯕꯤꯔꯝꯂꯦ ꯃꯆꯦꯠ ꯇꯥꯅ ꯃꯐꯝ ꯈꯪꯗꯅ ꯆꯥꯏ ꯈꯥꯏꯈ꯭ꯔꯦ꯫ ꯋꯥꯔꯒꯅꯨ ꯌꯥꯗ꯭ꯔꯦ, ꯑꯩꯒꯤ ꯊꯃꯣꯏ ꯑꯁꯤꯁꯨ ꯄꯣꯊꯥꯕꯁꯨ ꯉꯝꯗ꯭ꯔꯦ, ꯀꯥꯏꯔꯕ ꯊꯃꯣꯏꯁꯤꯗ ꯄꯤꯔꯒꯅꯨ ꯑꯃꯨꯛ ꯑꯋꯥꯕꯁꯦ, ꯇꯥꯕꯤꯗ꯭ꯔꯕ ꯑꯩꯒꯤ ꯋꯥꯍꯩꯁꯤꯡ ꯍꯥꯏꯔꯔꯣꯏ ꯑꯃꯨꯛ ꯅꯉꯣꯟꯗꯁꯨ꯫

ꯈꯣꯏꯗꯥ ꯖꯔꯨꯕ ꯅꯨꯡꯁꯤꯖꯔꯨꯕ ꯃꯍꯥꯛꯇꯨꯅ ꯃꯤꯔꯥꯏꯕꯤꯔꯕꯗ ꯀꯔꯝꯅ ꯆꯩꯅꯥ ꯈꯥꯡꯒꯅꯤ? ꯃꯁꯤꯗꯒꯤ ꯍꯦꯟꯅ ꯋꯥꯕ, ꯄꯦꯟꯗꯕ, ꯇꯥꯏꯅꯐꯝ ꯈꯪꯗꯕ ꯊꯃꯣꯏꯒꯤ ꯄꯣꯠꯂꯨꯝꯁꯤꯕꯨ ꯀꯅꯥꯅ ꯊꯥꯡꯗꯕꯤꯒꯅꯤ? ꯅꯛꯅ ꯅꯛꯅ ꯇꯥꯝꯂꯛꯂꯦ, ꯅꯨꯡꯁꯤ ꯅꯨꯡꯁꯤꯅ ꯑꯁꯨꯝ ꯑꯁꯨꯝ ꯃꯤꯔꯥꯏꯕꯤꯔꯛꯂꯦ, ꯃꯁꯤꯗꯒꯤ ꯍꯦꯟꯕ ꯋꯥꯕꯒꯤ ꯄꯟꯈꯩ ꯂꯩꯈꯤꯒꯗ꯭ꯔꯥ? ꯈꯪꯗꯦ ꯀꯔꯤꯅꯣ ꯈꯜꯂꯤꯕ, ꯂꯩꯔꯦ ꯈꯟꯗꯨꯅ ꯊꯃꯣꯏꯁꯤꯗ ꯑꯁꯨꯝ ꯀꯥꯎꯔꯒꯦ ꯈꯜꯂꯕꯁꯨ ꯉꯝꯗꯦ, ꯀꯔꯝꯅꯗꯤ ꯀꯥꯎꯔꯨꯒꯅꯤ ꯊꯃꯣꯏ ꯅꯨꯡꯁꯤꯗ ꯇꯥꯈ꯭ꯔꯕ ꯃꯥꯒꯤ ꯅꯨꯡꯁꯤ ꯃꯤꯔꯦꯜꯕꯨ? ꯍꯦ ꯊꯥ ꯊꯋꯥꯟ ꯃꯤꯆꯥꯛ, ꯅꯈꯣꯏꯁꯨ ꯑꯃꯨꯛꯇꯗꯤ ꯇꯥꯛꯄꯤꯔꯝꯃꯨ ꯂꯝꯕꯤ ꯑꯃꯇꯪꯗꯤ, ꯈꯪꯕꯤꯒꯗꯕ ꯃꯍꯥꯛꯅꯗꯤ ꯈꯪꯕꯤꯗ꯭ꯔꯕꯗ ꯑꯃꯨꯛꯁꯨ ꯀꯔꯤꯒꯤꯗꯤ ꯈꯪꯂꯝꯂꯣꯏ? ꯏꯇꯧꯁꯤꯗ ꯈꯪꯂꯤꯕꯅꯤ ꯄꯨꯝꯅꯃꯛ, ꯑꯗꯨꯕꯨ ꯇꯨꯝꯗꯕ ꯃꯤ ꯍꯧꯗꯣꯛꯄ ꯂꯨꯕꯒꯤ ꯋꯥꯇ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ꯁꯪꯒꯤꯇꯥ ꯆꯨꯡꯈꯥꯝꯅ ꯁꯛꯄ, ꯑꯅꯨꯔꯥꯙꯥ ꯕ꯭ꯔꯍꯃꯆꯥ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ꯃꯥꯒꯤꯁꯨ ꯏꯃꯥ.

ꯃꯨꯔꯨꯞ ꯁꯤ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ꯎꯃꯥꯅꯟꯗꯅ ꯁꯛꯄ,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ꯋꯥꯔꯧꯗꯤ꯫

0: ꯇꯁꯦꯡꯅ ꯑꯩꯗꯤ ꯌꯥꯝꯅ ꯉꯛꯄ ꯑꯣꯏꯈ꯭ꯔꯦ ꯍꯥꯏꯕꯗꯤ ꯏꯪꯂꯤꯁ ꯃꯆꯥ ꯅꯠꯇꯕꯅꯤꯅ ꯑꯩꯈꯣꯏꯁꯦ ꯑꯩꯈꯣꯏꯒꯤ ꯂꯣꯟ ꯅꯠꯆꯗꯕꯅꯤꯅ ꯃꯣꯏꯅ ꯁꯛꯄ ꯏꯁꯩꯁꯦ ꯑꯩꯈꯣꯏꯅ ꯁꯛꯄ ꯀꯥꯟꯗ ꯈꯖꯤꯛꯇꯤ ꯑꯗꯨꯝ ꯑꯦꯛꯁꯟꯁꯦ ꯈꯦꯠꯅꯕ ꯂꯩ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ꯕꯅꯦꯕ ꯑꯗꯣ ꯁꯨꯔꯖ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ꯃꯇꯝꯁꯤꯗꯗꯤ ꯍꯤꯟꯗꯨꯁꯇꯥꯅꯤ ꯀ꯭ꯂꯥꯁꯤꯀꯦꯜꯗ ꯍꯦꯟꯅ ꯏꯟꯇ꯭ꯔꯦꯁ ꯂꯩꯕꯤꯕ ꯑꯃꯅ ꯁꯛꯂꯛꯄꯁꯤꯗ ꯄꯨꯔꯥ ꯃꯑꯣꯡ ꯇꯥꯅ ꯐꯖꯅ ꯁꯛꯄꯤꯔꯛꯄꯁꯦ ꯑꯗꯣ ꯌꯥꯝꯅ ꯑꯗꯨꯝ ꯀꯤ ꯃꯇꯤꯛ ꯐꯖꯩ ꯑꯗꯨꯗꯨꯅꯕꯨ ꯌꯥꯝꯅ ꯐꯥꯔꯁ ꯁꯦꯀꯦꯟ ꯇꯥꯕꯤꯔꯛꯈ꯭ꯔꯤꯅꯦ ꯍꯥꯏꯅꯁꯨ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ꯃꯌꯥꯝ ꯐꯪꯕꯤꯔꯛꯄ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ꯀꯪꯒ꯭ꯔꯦꯆꯨꯂꯦꯁꯟ ꯍꯥꯏꯅ
1: Thank you.
0: ꯊꯦꯡꯅꯁꯨ ꯊꯦꯡ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ꯔꯤ ꯑꯗꯣ ꯏꯪꂂꯤꯁ ꯁꯣꯡ ꯁꯛꯄꯤꯕꯁꯦ ꯏꯟꯇ꯭ꯔꯦꯁ ꯂꯩꯕꯗꯒꯤ ꯏꯊꯟꯗ ꯁꯨꯝ ꯉꯝꯖꯕꯗꯒꯤ ꯍꯩꯕꯤꯔꯤ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ꯒꯤꯁꯨ ꯇꯝꯕꯤꯔꯨꯕꯒꯗꯤ ꯂꯩꯕ꯭ꯔꯥ?
1: ꯇꯝꯕꯗꯤ ꯂꯩꯇꯦ ꯑꯩꯈꯣꯏꯁꯦ ꯍꯥꯏꯗꯤ ꯉꯁꯥꯏ ꯌꯨꯠ ꯐꯦꯁꯇꯤꯕꯦꯜꯒꯤ ꯖꯔꯅꯤꯁꯦ ꯁꯤꯗ ꯑꯗꯨꯝ ꯑꯩꯁꯦ ꯍꯥꯟꯅ ꯋꯦꯁꯇꯔꯟꯁꯦ ꯀꯩꯁꯨ ꯇꯥꯗꯦꯕ ꯇꯥꯗꯕꯁꯤꯗ ꯌꯨꯠ ꯐꯦꯁꯇꯤꯕꯦꯜꯒꯤ ꯁꯨꯃꯥꯏꯅ ꯂꯥꯛꯄꯁꯤꯗ ꯃꯤꯁꯦ ꯂꯩꯇꯦꯅ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ꯑꯩꯒꯁꯦ ꯍꯥꯏꯗꯤ ꯅꯨꯄꯥꯒꯤꯗ ꯑꯩꯈꯣꯏ ꯌꯥꯎꯔꯨꯅ ꯅꯨꯃꯥꯏꯅ ꯌꯥꯎꯕꯅꯦꯕ ꯍꯥꯏꯗꯤ ꯑꯗꯨꯝ ꯏꯁꯩꯗꯣ ꯍꯥꯏꯗꯤ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ꯗꯨꯝ ꯊꯣꯛꯂꯛꯑꯕꯅꯤꯅ ꯑꯗꯨꯝ ꯍꯣꯠꯅꯗꯕꯗꯤ ꯌꯥꯗꯕꯅꯤꯅ ꯑꯗꯨꯝ ꯉꯝꯅꯕ ꯑꯗꯨꯝ ꯑꯩꯁꯨ ꯍꯥꯟꯅ ꯁꯨꯃꯥꯏꯅ ꯁꯛꯄꯁꯦ ꯉꯝꯗꯤ ꯉꯝꯗꯦꯕ ꯑꯦꯛꯁꯦꯟ ꯀꯁꯦ ꯑꯩꯈꯣꯏꯒꯤ ꯑꯃ ꯂꯩꯁꯦ ꯑꯗꯨꯝ ꯃꯩꯇꯩꯂꯣꯟ ꯉꯥꯡꯕꯒꯤ ꯑꯃ ꯀꯩꯅꯣ ꯏꯪꯂꯤꯁꯇ ꯀꯔꯝ ꯊꯩꯕ ꯑꯃ ꯂꯩꯕꯗꯣ
0: ꯃꯥꯅꯤ
1: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ꯝꯃꯦꯕ ꯑꯗꯒꯤ ꯌꯨꯠ ꯐꯦꯁꯇꯤꯕꯦꯜ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ꯑꯗꯨꯝ ꯌꯥꯎꯕꯁꯦ ꯑꯗꯨꯝ ꯈꯔ ꯈꯔ ꯁꯦꯝꯗꯣꯛꯄ ꯁꯦꯝꯗꯣ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ꯈꯔ ꯈꯔ ꯁꯦꯝꯗꯣꯔ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ꯌꯥꯎꯃꯤꯟꯅꯕ ꯒ꯭ꯔꯨꯞꯇꯨ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ꯃꯣꯏ ꯍꯥꯟꯅ ꯋꯦꯁꯇꯔꯟ ꯁꯛꯄ ꯑꯗꯨꯝ ꯁꯦꯅꯤꯌꯔꯁ ꯃꯌꯥꯝ ꯌꯥꯎꯋꯦꯕ ꯆꯦꯁꯤ ꯍꯣꯏ ꯑꯗꯒꯤ ꯆꯦꯜꯂꯛꯂꯤ ꯑꯩꯈꯣꯏ ꯀꯥꯏꯅ ꯃꯣꯏ ꯑꯗꯨꯝ ꯌꯥꯎꯋꯦꯕ ꯑꯗꯨ ꯃꯣꯏꯅ ꯑꯗꯨꯝ ꯅꯪꯒꯤꯗꯨ ꯁꯨꯃꯥꯏꯅ ꯁꯨꯃꯥꯏꯅ ꯁꯛꯑꯣ ꯃꯣꯏꯅ ꯁꯨꯝ ꯁꯦꯝꯗꯣꯛꯄꯗꯨꯗ ꯑꯩ ꯑꯗꯨꯝ ꯈꯔ ꯈꯔ ꯇꯥ ꯑꯗꯨꯃꯥꯏꯅ ꯁꯦꯝꯗꯣꯛꯑꯒ ꯑꯗꯨꯃꯥꯏꯅ ꯁꯛꯈ꯭ꯔꯦ
0: ꯍꯣꯏ ꯌꯥꯝꯅ ꯃꯄꯨꯡ ꯐꯥꯕ ꯃꯤ ꯑꯃꯒꯤ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ꯛꯖꯥꯝꯄꯜ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ꯗꯩ ꯉꯁꯥꯏꯃꯛꯇꯁꯨ ꯑꯣꯖꯥ ꯒꯨꯔꯨꯁꯤꯡ ꯑꯗꯨꯝ ꯐꯖꯅ ꯅꯤꯡꯁꯤꯡꯕꯤꯈꯤꯕ ꯌꯥꯝꯅ ꯍꯝꯕꯜ ꯑꯣꯏꯕ ꯑ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ꯇꯤꯁꯁꯤꯡꯒꯤ ꯑꯆꯧꯕ ꯒꯨꯟꯗꯨꯃꯛ ꯆꯦꯜꯂꯕ ꯅꯍꯥ ꯑꯣꯏꯔꯤꯕ ꯑꯥꯔꯇꯤꯁ ꯑꯃ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ꯗ ꯁꯨꯔꯖꯤꯠ ꯀꯨꯃꯥꯔꯁꯦ ꯕꯤ ꯍꯥꯏ ꯐꯪꯉꯦ ꯍꯥꯏꯅ ꯇꯥꯖꯩ ꯑꯗꯣ ꯑꯥꯔꯇꯤꯁꯁꯤꯡꯒꯤ ꯌꯥꯝꯅ ꯋꯥꯅ ꯇꯥꯟꯖꯕ ꯂꯟ ꯃꯌꯥꯝ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ꯕꯤ ꯍꯥꯏꯒ ꯐꯪꯉꯛꯄꯁꯤꯗ ꯐꯥꯎꯕꯤ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 ꯊꯦꯡꯅꯕꯤꯈꯤꯕ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ꯋꯥꯔꯤꯁꯤꯡ ꯑꯗꯨꯁꯨ ꯊꯝꯕꯤꯔꯗꯤ ꯅꯨꯡꯉꯥꯏꯅꯤ
1: ꯁꯨꯃꯥꯏꯅ ꯑꯣꯗꯤꯁꯟꯒꯤ ꯕꯤꯍꯥꯏ ꯐꯪꯕꯁꯦ ꯑꯩ ꯑꯗꯨꯝ ꯍꯥꯏꯗꯤ ꯀ꯭ꯔꯦꯗꯤꯠꯁꯦ ꯑꯩꯒꯤ ꯑꯣꯖꯥ ꯑꯗꯒꯤ ꯑꯩꯈꯣꯏ ꯐꯦꯃꯤꯂꯤ ꯑꯩꯈꯣꯏ ꯃꯃꯥ ꯕꯕꯥ ꯑꯗꯨꯗ ꯁꯨꯃꯥꯏꯅ ꯀ꯭ꯔꯦꯗꯤꯠ ꯄꯤ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ꯉꯣꯟꯗ ꯂꯥꯛꯈꯤꯕ ꯖꯔꯅꯤꯁꯦ ꯑꯣꯗꯤꯁꯟꯒꯤ ꯁꯨꯃꯥꯏꯅ ꯄꯥꯁ ꯇꯧꯔꯛꯄꯁꯦ ꯑꯩꯈꯣꯏ ꯑꯣꯖꯥꯒꯤꯁꯨ ꯃꯪꯂꯥꯟ ꯑꯃꯅꯤ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ꯑꯣꯖꯥꯅ ꯑꯩꯁꯦ ꯌꯥꯝ ꯅꯨꯡꯁꯤꯕꯤꯕ ꯌꯥꯝ ꯍꯥꯏꯗꯤ ꯃꯆꯥꯗ ꯃꯅꯥꯎꯗ ꯑꯗꯨꯝ ꯈꯜꯂꯦꯕ ꯍꯥꯏꯗꯤ ꯑꯗꯨꯝ ꯑꯩꯉꯣꯟꯗ ꯇꯥꯛꯄꯁꯦ ꯄꯨꯔꯥ ꯍꯩꯔꯁꯅꯨ ꯀꯔꯤꯝ ꯂꯣꯠꯇꯦ ꯑꯩꯈꯣꯏ ꯑꯣꯖꯥꯅ ꯑꯩꯉꯣꯟꯗ ꯇꯥꯛꯄꯤꯕꯁꯦ
0: ꯑꯣꯖꯥ ꯒꯨꯔꯨꯁꯤꯡꯅ ꯐꯖꯅ
1: ꯑꯍꯣꯏ
0: ꯇꯥꯛꯄꯤꯔꯛꯄ ꯑꯗꯨꯒ ꯉꯁꯥꯏꯁꯨ ꯍꯥꯏꯕꯤꯈꯤ ꯑꯩꯒꯤ ꯑꯣꯖꯥꯁꯦ ꯌꯥꯝ ꯄꯥꯝꯖꯩ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ꯄꯟꯈꯤꯕ ꯃꯥꯜꯂꯤ
1: ꯄꯜꯂꯦ
0: ꯍꯧꯔꯛꯄꯗ
1: ꯃꯥꯜꯂꯦ
0: ꯍꯥꯏꯅꯕꯁꯨ ꯂꯩ ꯁ꯭ꯇꯨꯗꯦꯟ ꯅꯦꯕꯔ ꯂꯔꯟ ꯐ꯭ꯔꯣꯝ ꯇꯤꯆꯔꯁ ꯍꯨꯝ ꯗꯦ ꯗꯣꯟ ꯂꯥꯏꯛ ꯍꯥꯏꯗꯣ
1: ꯃꯥꯜꯂꯦ
0: ꯄꯥꯝꯖꯕ ꯑꯣꯖꯥꯗꯨꯅ ꯇꯧꯔꯕꯅꯤꯅ ꯑꯗꯨꯝ ꯇꯨꯡ ꯏꯜꯂꯒ ꯍꯣꯠꯅꯅꯤꯡꯕ
1: ꯃꯥꯜꯂꯦ
0: ꯐꯥꯎꯕꯒꯤ ꯋꯥꯐꯝꯗꯨꯅꯤ
1: ꯑꯩꯒꯤꯁꯨ
0: ꯊꯝꯕꯤꯔꯤꯁꯦ
1: ꯁꯨꯃꯥꯏꯅ ꯑꯣꯖꯥ ꯊꯦꯡꯅꯖꯕꯁꯦ ꯑꯗꯨꯝ ꯑꯩꯒꯤ ꯂꯥꯏꯕꯛ ꯈ꯭ꯋꯥꯏ ꯐꯕꯅꯤ
0: ꯃꯃꯥꯡꯉꯩ ꯏꯄꯥꯅꯤꯄꯨꯅ ꯆꯠꯊꯔꯝꯕ ꯒꯨꯔꯨ ꯁꯤꯛꯁꯥ ꯄꯔꯝꯄꯔꯥꯒꯤ ꯃꯆꯠ ꯑꯣꯖꯥꯁꯤꯡꯕꯨ ꯑꯩꯈꯣꯏꯅ ꯍꯦꯛ ꯎꯖꯕ ꯃꯤꯅ ꯎꯕ ꯂꯥꯏꯅꯤ ꯏꯄꯥꯃꯛꯅꯤ ꯈꯟꯅ ꯑꯣꯖꯥ ꯈꯟꯖꯕꯒꯤ ꯃꯆꯠꯁꯦ ꯌꯥꯝ ꯐꯖꯅ ꯁꯨꯔꯖꯤꯠ ꯀꯨꯃꯥꯔꯗ ꯇꯥꯏ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ꯒꯦ ꯑꯗꯣ ꯉꯁꯥꯏꯒꯤ ꯕꯤ ꯍꯥꯏꯁꯨ ꯐꯪꯉꯦ ꯍꯥꯏꯗꯅ ꯇꯥꯕꯤꯔꯤꯕꯁꯤꯡꯅꯗꯤ ꯑꯗꯨꯝ ꯈꯪꯉꯝꯃꯅꯤ ꯇꯞꯂꯥ ꯊꯤꯟꯕꯅꯤ ꯈꯣꯠꯄꯅꯤ ꯍꯥꯏꯕꯁꯦ ꯑꯗꯣ ꯉꯁꯥꯏꯗꯒꯤ ꯎꯅꯔꯤꯕꯁꯤꯅ ꯇꯞꯂꯥ ꯁꯨꯛꯊꯤꯟ ꯊꯤꯜꯂꯛꯂꯛꯇꯦꯁꯨ ꯈꯜꯂꯝꯕ ꯌꯥꯏ ꯑꯗꯨꯅ ꯁꯨꯔꯖꯤꯠ ꯀꯨꯃꯥꯔ ꯇꯞꯂꯥꯒꯤ ꯐꯖꯕ ꯄꯤꯁ ꯃꯆꯥ ꯑꯃ ꯍꯥꯏꯖꯕ ꯇꯥꯔꯦ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ꯅꯨꯡꯉꯥꯏꯅꯕ ꯑꯝꯇꯪ ꯈꯨꯗꯣꯜ ꯇꯝꯕꯤꯌꯨ

0: ꯌꯥꯝ ꯐꯩ ꯀꯩꯅꯣꯗꯨꯗꯤ ꯀꯔꯤ ꯀꯔꯤ ꯅꯣꯕ ꯅꯪꯒꯤ ꯗꯨꯀꯥꯟꯗ ꯐꯪꯉꯤꯀ ꯍꯥꯏꯔꯤꯁꯤꯅ
1: ꯑꯩꯒꯤꯗꯤ ꯚꯦꯔꯥꯏꯇꯤ ꯁ꯭ꯇꯣꯔꯅꯤ ꯍꯣꯜꯁꯦꯜꯁꯨ ꯑꯗꯣ ꯔꯤꯇꯦꯜ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ꯗ
0: ꯑꯣ ꯑꯗꯨ ꯑꯣꯏꯔꯗꯤ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ꯗ ꯀꯣꯛ ꯆꯠꯂꯨ ꯌꯥꯗ꯭ꯔꯣ ꯅꯪꯕꯣ
1: ꯑꯣ ꯑꯗꯣ ꯃꯤ ꯂꯣꯏꯅꯃꯛꯇ ꯌꯧꯍꯟꯕꯕꯨ ꯉꯝꯗꯣꯔꯤꯕ꯭ꯔꯣ ꯑꯗꯨꯕꯣ
0: ꯀꯔꯤꯒꯤ ꯉꯝꯃꯣꯏꯗꯣꯏꯅꯣ ꯍꯥꯏ ꯆꯤꯡꯈꯣꯡ ꯆꯤꯡꯌꯥꯗ ꯅꯠꯇꯅ ꯑꯍꯜ ꯅꯍꯥ ꯃꯤꯄꯨꯝ ꯇꯤꯛꯅ ꯇꯥꯅꯔꯤꯕ ꯁꯉꯥꯏ ꯆꯦꯅꯦꯜ ꯍꯥꯏꯕ ꯑꯃꯒꯅꯦ ꯀꯪꯂꯥ ꯆꯦꯅꯦꯜ ꯍꯥꯏꯕ ꯑꯃꯒ ꯑꯅꯤ ꯂꯩꯔꯤꯕꯅꯤꯀꯣ ꯍꯧꯖꯤꯛꯇꯤ
1: ꯑꯣ ꯑꯣ ꯃꯃꯜꯗꯤ ꯀꯌꯥ ꯍꯥꯏꯔꯛꯇꯣꯏꯖꯥꯠꯅꯣ ꯑꯗꯣ ꯑꯩꯗꯤ ꯌꯥꯝꯃꯒꯗꯤ ꯇꯜꯂꯤꯀꯣ
0: ꯏꯁ ꯏꯁ ꯃꯃꯜꯒꯤ ꯀꯥꯁꯨ ꯈꯜꯂꯤ ꯃꯥꯂꯦ
1: ꯈꯟꯗ꯭ꯔꯗꯤ ꯀꯩꯅꯣ ꯅꯪꯕꯣ
0: ꯂꯨꯄꯥ ꯆꯥꯝꯃ꯭ꯔꯤ ꯆꯥꯝꯃꯉꯥꯗꯒꯤ ꯍꯧꯔꯒꯅꯦ ꯁꯣ ꯏꯁ ꯃꯌꯥꯝꯃꯁꯨ ꯂꯩꯔꯝꯃꯤ ꯗꯣꯂꯤ
1: ꯑꯣ ꯑꯣ ꯑꯗꯨ ꯑꯣꯏ ꯇꯥꯔ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ꯑꯣꯞꯁꯟꯁꯤ ꯃꯁꯤꯅ ꯑꯣꯏꯔꯅꯤꯅꯗꯤ ꯈꯜꯂꯦ
0: ꯇꯣ ꯑꯣꯏꯗꯣꯏꯅꯦ ꯃ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ꯕ
1: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ꯃꯔꯁꯤꯌꯦꯜ ꯁꯦꯛꯁꯟ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ꯎ ꯑꯗꯣꯝꯒꯤ ꯄꯥꯎꯖꯦꯜ ꯃꯤꯑꯣꯏ ꯂꯥꯈ ꯀꯌꯥꯗ ꯌꯧꯍꯟꯖꯒꯦ
2: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ꯒꯤ ꯅꯨꯃꯤꯗꯥꯡ ꯄꯨꯡ 7:35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ꯀꯪꯂꯥ ꯆꯦꯅꯦꯜꯗ ꯊꯝꯖꯔꯤ ꯊꯥ ꯑꯁꯤꯒꯤ ꯁꯩ ꯊꯥ ꯑꯁꯤꯒꯤ ꯁꯩ ꯁꯛꯄ ꯈꯨꯟꯗꯥꯛꯄꯝ ꯖꯤꯕꯟ ꯁꯩꯔꯦꯡꯕ ꯂꯣꯡꯖꯝ ꯇꯣꯝꯕꯤꯁꯤꯡ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ꯅꯨꯃꯤꯗꯥꯡ ꯄꯨꯡ 10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ꯅ ꯄꯣꯁꯠ ꯀꯥꯔꯗ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ꯑꯥꯀꯥꯁꯕꯥꯅꯤꯐꯥ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10 ꯃꯈꯥꯏ ꯇꯥꯔꯦ ꯃꯅꯤꯄꯨꯔ
3: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ꯍꯧꯈꯤꯕ ꯆꯍꯤ 12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ꯂꯛꯂꯤ ꯖꯦꯅꯤꯝꯁꯀꯤ ꯑꯅꯥꯂꯌꯦꯡꯒꯤ ꯂꯝꯗ ꯂꯩꯒꯗ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ꯜꯂ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ꯄꯨꯂꯤꯁ ꯄꯔꯁꯅꯦꯜꯁꯤꯡꯅ ꯊꯛꯁꯤ ꯈꯥꯁꯤ ꯑꯃꯗꯤ ꯊꯧꯅꯥ ꯂꯩ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ꯃꯅꯤꯄꯨꯔ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ꯅꯅꯕ ꯔꯥꯖ꯭ꯌ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ꯏꯔꯤ ꯂꯩꯕꯥꯛꯀꯤ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ꯞꯅ ꯖꯟ ꯀꯂ꯭ꯌꯥꯟ ꯁꯤꯕꯤꯔ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ꯑꯃꯁꯨꯡ G7ꯒꯤ ꯃꯤꯐꯝ ꯌꯥꯎꯅꯅ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ꯉꯁꯤ ꯐ꯭ꯔꯥꯟꯁꯀꯤ ꯁꯍꯔ ꯏꯚꯤꯌꯥꯟꯗ ꯅꯨꯃꯤꯠ ꯅꯤ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ꯊꯨꯡ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ꯂꯩꯕꯥꯛ ꯑꯁꯤꯗ ꯂꯝꯕꯤ ꯊꯣꯡ ꯌꯥꯎꯅ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ꯁꯦꯝꯒꯠꯄꯒꯤ ꯂꯝꯗ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ꯊꯥꯗꯣꯔ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ꯆꯦꯅꯕ ꯕ꯭ꯔꯤꯖ ꯕꯩꯔꯥꯕꯤ ꯁꯥꯏꯔꯪ ꯔꯦꯜꯋꯦ ꯄ꯭ꯔꯣꯖꯦꯛ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 ꯄꯥꯛꯊꯣꯛꯄ ꯑꯃꯁꯨꯡ ꯔꯦꯜꯋꯦꯕꯨ ꯃꯇꯝꯒ ꯆꯨꯅꯕ ꯃꯑꯣꯡꯗ ꯁꯦꯝꯒꯠꯄꯅꯆꯤꯡꯕ ꯊꯕꯛ ꯀꯌꯥ ꯃꯥꯏ ꯄꯥꯛꯅ ꯂꯣꯏꯁꯤꯟ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ꯈꯠ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ꯀꯤ ꯃꯇꯥꯡꯗ ꯄꯜꯂ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ꯁꯤꯒꯨꯝ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ꯑꯁꯤ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ꯍꯟ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ꯚꯥꯔꯠꯄꯨ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ꯔꯁꯤ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ꯗ ꯍꯦꯟꯅ ꯐꯕ ꯑꯅꯥꯂꯥ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ꯐꯪꯍꯟꯅꯕ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ꯖꯦꯅꯤꯝꯁꯀꯤ ꯇꯉꯥꯏꯐꯗꯕ ꯃꯊꯧ ꯇꯥꯕꯁꯤꯡ ꯁꯔꯀꯥꯔꯅ ꯐꯪꯍꯜꯂꯒꯅꯤ ꯖꯦꯅꯤꯝꯁ ꯇꯤꯆ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ꯛꯇꯔ ꯀꯦ ꯑꯦꯁ ꯑꯦꯁ ꯑꯆꯧꯕꯅ ꯂꯨꯆꯤꯡꯕ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ꯎꯟꯅ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ꯋꯥꯐꯝ ꯑꯁꯤ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ꯎꯟꯅꯕꯗꯨꯗ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ꯏꯀꯩꯗꯒꯤ ꯖꯦꯅꯤꯝꯁꯀꯤ ꯑꯋꯥꯠ ꯑꯄꯥꯁꯤꯡ ꯌꯦꯡꯁꯤꯟꯗꯨꯅ ꯍꯦꯟꯅ ꯐꯕ ꯑꯅꯥꯂꯥ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ꯐꯪꯍꯟ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ꯄꯨꯈꯠꯈꯤ ꯃꯗꯨꯒꯤ ꯄꯥꯎꯈꯨ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ꯗꯤꯀꯦꯜ ꯏꯖꯨꯀꯦ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ꯑꯃ ꯑꯣꯏꯅ ꯖꯦꯅꯤꯝꯁꯇ ꯇꯉꯥꯏꯐꯗ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ꯐꯪꯍꯟꯗꯨꯅ ꯂꯥꯛꯂꯤ ꯃꯈꯥ ꯇꯥꯅꯁꯨ ꯍꯣꯠꯅꯈꯤ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ꯊꯥꯖꯕ ꯄꯤꯈꯤ ꯔꯥꯖ꯭ꯌ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ꯉꯁꯤ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ꯍꯦꯗ ꯀ꯭ꯋꯥꯔꯇꯔꯁꯇ ꯆꯠꯇꯨꯅ ꯄꯨꯂꯤꯁ ꯄꯔꯁꯅꯦꯜꯁꯤꯡ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ꯇꯨꯡꯗ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ꯊꯥꯗꯣꯔ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ꯎꯟꯅꯕꯗꯨꯗ ꯃꯍꯥꯛꯅ ꯄꯨꯂꯤꯁ ꯄꯔꯁꯅꯦꯜꯁꯤꯡꯒ ꯊꯛꯁꯤ ꯈꯥꯁꯤ ꯑꯃꯗꯤ ꯊꯧꯅꯥ ꯂꯩ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ꯃꯅꯤꯄꯨꯔꯒꯤꯗꯃꯛ ꯃꯈꯥ ꯇꯥꯅ ꯊꯕꯛ ꯇꯧꯅꯅꯕ ꯈꯪꯍꯜꯂꯝꯈꯤ ꯃꯤꯌꯥꯝꯕꯨ ꯉꯥꯛ ꯁꯦꯟꯅꯅꯕ ꯑꯃꯁꯨꯡ ꯁꯥꯟꯇꯤ ꯊꯝ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ꯑꯣꯐꯤꯁꯔꯁꯤꯡ ꯄꯔꯁꯅꯦꯜꯁꯤꯡ ꯑꯃꯗꯤ ꯁ꯭ꯇꯥꯐꯁꯤꯡꯅ ꯂꯧꯔꯤꯕ ꯊꯧꯗꯥꯡꯕꯨꯁꯨ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ꯂꯝꯈꯤ ꯁꯥꯟꯇꯤ ꯂꯩꯕ ꯑꯃꯁꯨꯡ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ꯠꯊꯣꯛꯂꯕ ꯄꯨꯂꯤꯁ ꯐꯣꯔꯁ ꯑꯃꯅ ꯌꯥꯡꯂꯦꯟ ꯁꯔꯨꯒꯨꯝꯅ ꯃꯊꯧ ꯇꯧꯔꯤ ꯍꯥꯏꯅꯁꯨ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ꯐꯣꯡꯗꯣꯛꯂꯤ ꯑꯦꯗꯤꯇꯔꯁ ꯒꯤꯜ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ꯁꯤꯗꯦꯟ ꯈꯣꯒꯦꯟꯗ꯭ꯔ ꯈꯣꯝꯗ꯭ꯔꯥꯝꯅ ꯍꯥꯏꯔꯤ ꯑꯩꯈꯣꯏ ꯏꯁꯥꯅ ꯇꯧꯖꯔꯤꯕ ꯁꯤꯟꯐꯝꯁꯤꯡꯗ ꯊꯋꯥꯏ ꯌꯥꯎꯅ ꯍꯣꯠꯅꯗꯨꯅ ꯃꯗꯨꯒꯤꯗꯃꯛ ꯆꯥꯎꯊꯣꯛꯆꯕ ꯄꯣꯛꯀꯗ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ꯖꯔ ꯈꯨꯜꯗ ꯏꯔꯥꯕꯠ ꯐꯥꯎꯟꯗꯦꯁꯟ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ꯊ꯭ꯔꯥ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ꯗ ꯁ꯭ꯔꯤ ꯈꯣꯒꯦꯟꯗ꯭ꯔꯅ ꯍꯥꯏ ꯂꯧꯃꯤꯁꯤꯡꯅ ꯃꯤꯌꯥꯝꯒꯤ ꯆꯤꯟꯖꯥꯛ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ꯔꯤꯕ ꯊꯧꯗꯥꯡꯁꯤꯡꯕꯨ

ꯑꯇꯤꯌꯥꯗꯒꯤ ꯁꯤꯟꯊꯔꯛꯂꯤꯕ ꯅꯣꯡꯂꯤꯛꯁꯤꯡꯒꯤ ꯋꯥꯍꯩꯁꯤꯡꯁꯦ ꯀꯅꯥ ꯀꯅꯥ ꯇꯥꯈ꯭ꯔꯕꯒꯦ? ꯀꯔꯤꯒꯨꯝꯕꯗ ꯊꯣꯠꯅꯧꯔꯕ ꯃꯈꯣꯏꯒꯤ ꯋꯥꯍꯩꯁꯤꯡꯗ ꯁꯨꯔ ꯍꯥꯞꯂꯗꯨꯅ ꯊꯃꯣꯏ ꯐꯨꯛꯅ ꯅꯨꯡꯉꯣꯜꯍꯟꯕ ꯉꯝꯕ ꯏꯁꯩꯁꯨ ꯁꯛꯂꯛꯏ꯫ ꯀꯔꯤꯒꯨꯝꯕꯗ ꯅꯣꯡꯂꯤꯛꯁꯤꯡꯅ ꯅꯣꯛꯐꯦꯠ ꯅꯣꯛꯐꯦꯠ ꯃꯣꯃꯣꯟꯅꯔꯗꯨꯅ ꯋꯥꯍꯪꯁꯨ ꯍꯪꯂꯛꯏ, ꯄꯥꯎꯈꯨꯝꯁꯨ ꯁꯠꯂꯛꯏ꯫ ꯀꯨꯝꯖꯥ ꯀꯌꯥ ꯂꯦꯞꯇꯅ ꯇꯥꯔꯛꯂꯤ, ꯇꯥꯗꯨꯅ ꯂꯥꯛꯂꯤ ꯅꯣꯡꯂꯤꯛꯁꯤꯡꯒꯤ ꯏꯁꯩ꯫ ꯇꯥꯏꯕꯪ ꯃꯌꯥꯒꯤ ꯊꯧꯔꯤ ꯀꯣꯡꯒꯣꯏ ꯑꯁꯤꯒꯤ ꯀꯤꯁꯤ ꯂꯧꯊꯣꯛꯆꯔꯗꯨ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ꯃꯍꯥꯛꯀꯤ ꯃꯁꯥꯏꯒꯨꯟꯗ ꯆꯦꯟꯁꯤꯟꯗꯨꯅ ꯅꯤꯡꯇꯝꯅ ꯁꯥꯟꯅꯕꯗ ꯐꯪꯂꯛꯄ ꯑꯊꯣꯏꯕ ꯅꯤꯡꯇꯝꯕꯒꯤ ꯃꯍꯥꯎꯗꯨꯃꯗꯤ ꯀꯔꯤꯒꯕꯨ ꯆꯥꯡꯗꯝꯅꯒꯅꯤ? ꯍꯔꯥꯎ ꯅꯨꯡꯉꯥꯏꯕꯒꯤ ꯑꯋꯥꯕꯒꯤ ꯃꯤꯂꯨ ꯄꯤꯔꯥꯡꯁꯨ ꯉꯝꯅꯃꯛ ꯏꯁꯤꯡ ꯑꯣꯟꯈꯤꯅꯤ ꯅꯣꯡꯂꯤꯛ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ꯁꯨꯝ ꯂꯦꯞꯇꯅ ꯃꯍꯥꯛꯀ ꯂꯣꯏꯅꯔꯛꯄꯗ ꯐꯪꯂꯛꯀꯅꯤ ꯑꯋꯥꯕ ꯈꯨꯗꯤꯡ ꯉꯝꯅ ꯁꯥꯝꯊꯣꯛꯄꯤꯔꯕ ꯄꯨꯟꯁꯤ ꯑꯃ꯫ ꯃꯐꯝꯗ ꯅꯨꯡꯁꯤꯅ ꯆꯪꯖꯔꯕꯗꯤ ꯃꯍꯥꯛꯀ ꯋꯥꯔꯤ ꯁꯥꯟꯅꯕꯃꯨꯛ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ꯂꯩꯔꯛꯂꯣꯏ꯫ ꯃꯁꯤꯒꯤꯗꯃꯛꯅꯤ ꯆꯤꯡꯖꯤꯟꯒꯤ ꯂꯕꯨꯛꯇ ꯈꯨꯡꯒꯪꯒꯤ ꯈꯨꯂꯪ ꯅꯨꯄꯤꯁꯤꯡꯅ ꯅꯨꯃꯤꯠ ꯆꯨꯞꯄ ꯑꯃ ꯅꯣꯡꯂꯤꯛꯁꯤꯡꯒ ꯋꯥꯔꯤ ꯁꯥꯟꯅꯔꯤꯕ, ꯆꯣꯛꯊꯕ ꯅꯥꯏꯗꯅ ꯁꯤꯡꯖꯤꯟꯁꯤꯅ ꯑꯃꯨꯛꯁꯨ ꯄꯨꯔꯛꯂꯤ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ꯇꯥꯖꯅꯤꯡꯕ ꯃꯄꯥꯎ꯫ ꯉꯁꯤꯁꯨ ꯅꯣꯡꯖꯨ ꯃꯇꯨꯡꯒꯤ ꯃꯣꯡ ꯍꯥꯗ꯭ꯔꯕ ꯅꯨꯃꯤꯗꯥꯡꯒꯤ ꯄꯨꯡꯐꯝ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ꯏꯗꯥꯕꯤ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ꯁꯩ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863102016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ꯇꯦꯛꯁ ꯃꯦꯁꯦꯖ ꯅꯠꯇ꯭ꯔꯒ ꯋꯥꯠꯁꯑꯦꯞ ꯃꯦꯁꯦꯖꯇ ꯈꯟꯕꯤꯔꯛꯅꯕ ꯅꯣꯂꯨꯛꯆꯔꯤ꯫

ꯏꯃꯍꯤꯡ ꯂꯥꯏꯊꯣꯛ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ꯈꯣꯏꯅ ꯍꯥꯏꯖꯔꯤꯕ ꯁ꯭ꯀꯤꯜ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ꯁꯤ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ꯃꯥꯏ ꯄꯥ

ꯍꯤꯡꯖꯤꯜꯂꯛꯂꯕ ꯑꯍꯤꯡꯒꯤ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ꯗꯣꯝꯅ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ꯒꯤꯠ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 ꯃꯊꯪꯒꯤ ꯒꯤꯠꯀꯤ ꯁꯩꯁꯛꯂꯤꯕ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ꯀꯨꯃꯥꯔ ꯁꯥꯅꯨ ꯑꯃꯗꯤ ꯀꯕꯤꯇꯥ ꯀ꯭ꯔꯤꯁꯅꯃꯨꯔꯇꯤ.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ꯀꯨꯃꯥꯔ ꯁꯥꯅꯨ ꯑꯃꯗꯤ ꯑꯜꯀꯥ ꯌꯥꯒꯅꯤꯛ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ꯒꯤꯠ ꯑꯃ.